0: 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1: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2: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 你，
2: 请大王放心。
1: 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扼守乌龙岭。
2: 是。
3: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两日之后到达苏州。
2: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1: 再探。
3: 是。
4: 大王到。
2: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2: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2: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Yeah!

兄弟！陆大哥，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呀！

是恩兄弟，是恩兄弟啊！兄弟，兄弟，兄弟，是恩兄弟，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了。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醉打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

0: 卓尼二人带精兵一千，引右梁山军前来至此。
1: 遵命。
2: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正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3: 哎，兄弟。 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2: 呀！大哥，小心呐！哟呀！

0: 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0: 洒家也去。
1: 我也去。
2: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3: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2: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4: 大王，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5: 我去见两个人。
4: 见人？谁呀？
5: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6: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5: 对。
4: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6: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4: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5: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7: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5: 看看去。

0: 我们要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拱门离水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说兄弟，宪真，宪宝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即将醛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1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体粘稠，色如琥珀。
2: 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枇杷秆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
6: 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荔，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 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

0: 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9: 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沿淮秋梨，
1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2: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2: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2: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8: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7: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4: 20斤的延怀秋梨，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9: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12: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3: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9: 作用满满，
6: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9: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

0: 量的益菌的良心好膏方，
1: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8: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0: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我问你，
4: 这个季节
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1: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8: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2: 作用满满，
0: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2: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益菌的良心好膏方。
1: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

0: 这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吉家园琵琶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7: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8: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7: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9: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6: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0: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1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1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啊，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3: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

0: 你呀，
1: 你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来，来喝喝喝。

0: 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1: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学兄弟的意见。
0: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那咱们不如就这样，
2: 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好，
3: 来，
2: 葛静，葛静，来，
4: 哎呦，
2: 好，我葛大，
5: 我张伟，
6: 我薛平贵，
7: 葛青，
8: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9: 如有违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5: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0: 那我当老三也不错。
5: 你，
0: 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9: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5: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5: 那我就叫你小弟。
0: 你，
5: 你说什么？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0: 行了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哎，三弟，四弟，哎，好二哥，来来来，
11: 干一杯，干一杯，来来来来来，
10: 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好，好，
11: 干杯！我喝。你们这是带我。
10: 到哪儿去啊？采蘆
12: 工地啊，到哪儿就斩。我
10: 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12: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10: 哎，来来来，干！大哥，大哥。
12: 妹妹，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好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啊，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
10: 为了生活，所以就……大哥，你要是为了生活拼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12: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10: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12: 是的。
10: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救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12: 宝川是谁呀？
10: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12: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哎，
10: 对呀。
12: 那当然了。
10: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
12: 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不，不是这样的。
10: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12: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1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12: 小妹妹，那个。 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

0: 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嗯，
1: 是啊，是啊，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2: 对，
3: 是。
1: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4: 好了，小七，话不能这样说啊。
1: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5: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1: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5: 你，
1: 啊，
5: 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1: 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
0: 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哼！
6: 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人叫妹妹，可能看我们一山两看不惯，你就，妹妹是。
0: 哎，没事，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走走走走走，哎，大哥，哎，没事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
7: 走了，嗯，二哥走了，
8: 你走了，
7: 先走了，
0: 早些休息。
9: 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
1: 多不好啊！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9: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他叫魏豹。魏豹？
1: 嗯。
9: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1: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
9: 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1: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呀？嗯。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9: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1: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9: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1: 客栈。
9: 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
1: 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9: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1: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9: 我不是这样想的。
1: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非常枝头的梦呢？
9: 小琪。
1: 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9: 小琪，小琪。 伟豹，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0: 儿臣，
1: 领教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
3: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

0: 我连饭都吃不下。
1: 阿娘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的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1: 是啊，呆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
0: 哦，嗯，
1: 照你的意思说。 是不是啊？你看我怎么什么？哎，别跑！别跑！还有吗？不要碰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0: 拜战。在这大殿之上。
3: 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4: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凌霄，此去。
1: 一路中原照顾代战，啊，让你辛苦了啊！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4: 代战，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哎，是啊，代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1: 着急什么呀？
4: 着急你的婚事啊。是的，公主本身确实很着急。代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 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1: 是啊，
5: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哎，我们公主有什么高级话不行啊？
4: 为什么？
1: 因为。
4: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攻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1: 代战，
4: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1: 是啊，代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表哥挂帅，我不要。嗯，
4: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代战。<笑>
0: 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杀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你一杯。
1: 琳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琳娜觉得凌霄更胜大战一筹。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凌霄赢了，那戴湛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父王、母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万帅呀？哎呦，哎呀，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1: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 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这，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
3: 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2: 不过，
3: 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哎呀，还是你好，
2: 代战。
3: 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父王，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4: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5: 代战，
4: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啊，凌霄，你说吧。
3: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
4: 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
6: 有一个主意。哦，凌霄，你一向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4: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我西凉人在天山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3: 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4: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
7: 想献给大王。
3: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
4: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 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嗯，要现在无人驯服啊！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啊！我带战肯定没问题。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 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混影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嗯，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2: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1: 真的太脏了。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刚。
1: 刺刷的不好刷，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预热水，轻松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
3: 轻松一擦，
2: 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 首发的好礼，
3: 有赠品，
2: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3: 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还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10瓶，
2: 对，
3: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没错，这就是咱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

0: 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五瓶，
1: 对，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0: 你
4: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7: 把握机会，
0: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0: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一。

0: 您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还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边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边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1: 嗯。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3: 嗯。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公主呀，公主，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来人，
2: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戴军医治。
3: 是是，公主公主。哎呦，小哥，哎呀，
4: 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哎呀，小哥，
0: 是大王。嗯，
1: 父王，
2: 嗯，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1: 代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啊，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 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

0: 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0: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2: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2: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3: 歹战，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2: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1: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3: 是啊，戴战，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2: 母后。
1: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0: 是，凌霄遵旨。
4: 看戴战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2: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5: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2: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5: 他怎么了？
2: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5: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2: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5: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2: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5: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2: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5: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钏。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
5: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2: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她有任何瓜葛。
5: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6: 新鲜的蔬菜。
7: 大爷，给点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8: 大爷，我没有手的，
7: 大爷，
8: 可怜的。大爷，大爷。
9: 老大，行，这小青到。

1: 我们刚好漏，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你问我，我问谁呀？
2: 卖肉。
1: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你们，
3: 大爷，给点吧。
1: 你给够吃的。
4: 这个臭要饭的，
1: 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给点钱吧，小姐。
4: 那，
1: 谢谢。谢谢。这鬼！装不认识，装不认识。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我妹。
4: 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5: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啊！
4: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5: 不是，这个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
2: 你只要把你的嘴巴磨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我呸！哦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1: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4: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1: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 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弄来的？你这是？哦，
2: 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就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的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
6: 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不是很漂亮啊？
7: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6: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劈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劈，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1: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你说什么？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啊！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
6: 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撤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哎呦，
4: 我怎么会看上你呀？
6: 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8: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9: 知道，
8: 就是哪有什么真的？
9: 我看不是，
8: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谁知道？哎。

0: 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1: 卫报，
0: 走吧。
1: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0: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1: 哎，赶紧走，赶紧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走。
0: 嘿，
1: 真有意思，
2: 是啊，成那样。
0: 嘿。
3: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4: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5: 老弟。
3: 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6: 是。
3: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6: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是小姐。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7: 二小姐王银川，
6: 啊，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是大嫂，
7: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6: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
3: 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的。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 这事儿你也知道的。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都是豹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
0: 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她留下吧。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嗯。
3: 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
0: 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3: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
0: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嗯啊！

0: 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2: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0: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大嫂，我听威二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 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的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2: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的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呀。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嗯，
3: 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2: 哼，好你个薛平贵！
3: 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4: 魏大人，
3: 回来了。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笑>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2: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5: 是是是，大嫂。
3: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5: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我知道，我知道。宝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那
2: 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那怎么行？ 我最疼宝弟了，既然你是宝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做是我送你的见面礼。啊，
5: 小七不能收。
3: 哎，你就收下吧。 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宝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是啊，收下吧。
5: 谢谢大嫂。
6: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
7: 谢谢工头。
6: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7: 是是。
6: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谢谢工头。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令钱都不积极。好。嘿嘿。哟，哎，薛兄弟来了。好嘞。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嗯，这一份呢是你看功力的钱。好，谢谢。哎，谢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 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8: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

0: 不，你自己吃。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1: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0: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1: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0: 哎，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0: 哎，好好好，
1: 哇，好香！
0: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0: 哎，好好，慢慢吃啊。
1: 好，
0: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1: 好。

0: 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Oh!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个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1: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 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1: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
3: 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

0: 没有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这核桃仁呀，我平时就用它作为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不管是孩子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6: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说是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当季新货，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趁着现在西满

0: 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这核桃仁呀，我平时就用它作为零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不管是孩子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6: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
4: 正在收看的是

0: 式，
1: 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当季新货，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
5: 敢多吞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添加剂。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不管是孩子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8: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

0: 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当季新货，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
6: 该多囤点。
7: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
2: 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啊！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个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1: 没事儿，只要把它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它丢了，不就得了？嗯，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
2: 我会回来找你的，嗯。这，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住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你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4: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3: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

0: 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1: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2: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0: 你说什么？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哎哎，
1: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0: 你千万别呢。
1: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0: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爱扁你，爱扁你！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1: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0: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3: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0: 惊吓？嗯，惊艳到惊吓。哇，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3: 哎，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0: 就才还我。

0: 快快快呀、啊！快走走走！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2: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2: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贵哥，
1: 哎，老二，
2: 贵哥，
1: 二哥，
2: 贵哥，
1: 二哥，
2: 平贵，平贵，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4: 平贵他，
3: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4: 我做了一个梦。
3: 做什么梦啊？
4: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3: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4: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啊，
3: 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4: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3: 放心。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

0: 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就是，
0: 你不是懂医术吗？快救平贵啊！
2: 对呀，
1: 就是啊，
3: 对。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0: 我去，快去！
3: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0: 我也去帮忙。
3: 走走走，跟我来！
0: 去去去，
3: 快点！

0: 你看，贵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这个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1: 就是啊！
0: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1: 就是啊，小青。
0: 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你。
2: 不要啊！我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的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关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0: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3: 啊，
0: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4: 哦，好。
0: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啊，咱们撤回老巢。嗯。
4: 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
0: 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治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嗯，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员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4: 嗯。
0: 周大夫，周大夫，
5: 谁呀？周大夫，是我。
0: 谁呀？深更半夜，哎呦，是葛大呀。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5: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来来来，
5: 你干嘛？你什么事啊？
0: 哎呀。
5: 哎，大牛，阿公，
0: 来了，坐这个，很远吗？
5: 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
0: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5: 我想应该是中毒，
0: 是中毒啊。
5: 啊，
0: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5: 哎，好了，谢谢啊。
0: 等我一下啊。
5: 哎，麻烦你快点啊。
0: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5: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0: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这是饭桶。
5: 是，是魏公子。
0: 什么是魏公子？说是饭桶吗？

0: 哎，不不不是不是，魏公子，我是外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下去啊！
2: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1: 下边去。
2: 嗯。
1: 混账混账！
2: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0: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2: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0: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2: 叫花子？
0: 嗯，对。
3: 工藤。
0: 哎，
1: 放下放下。
3: 工藤。
1: 我进来点。
3: 工藤。
0: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2: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3: 工藤，
2: 知道了吗？
0: 哦，是是。
4: 来了，来了。
3: 工藤，
4: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3: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4: 哦，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走，赶紧走。
3: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喂，喂！
5: 哎，卖包子嘞！哎，
6: 好，拿好啊，
7: 这样，
6: 拿好，拿好。
5: 哎，两位要吗？
6: 哎，
3: 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5: 没见
3: 过吗？
5: 没见过。
6: 没有没有没有。哎，
8: 姑娘来看一看吧。
3: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8: 没见过，没见过。
3: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8: 行行行，蔬菜嘞。
3: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9: 哦，少爷，您赏点钱吧。哎，谢谢，谢谢。
10: 哎，走好啊！
3: 哎，老板，哎，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0: 啊，没有，没有，
3: 没有啊！
10: 哎，没有。
3: 谢谢。哎，
10: 赏点钱吧。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0: 没见过，赏点。
3: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0: 没见过，
3: 没有。
10: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谢谢。
3: 薛公子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
1: 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大姐夫，嗯，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1: 他们不是在城里。

0: 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
0: 啊，
1: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0: 王后驾到！北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1: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哎呀，北湛。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既然是这样。
0: 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1: 这是为什么？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是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戴湛。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
1: 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
0: 只是你父王他，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2: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
0: 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圣上之策。
1: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0: 好啊，你们，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啊？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
2: 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2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

0: 我知道，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但愿吧。
1: 好了好了，黛湛，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2: 母后，
1: 李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 就带着戴湛一块儿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2: 是王后。

0: 湛，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那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对，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
2: 哎呦，好。
3: 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5: 嗨，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
3: 这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
4: 哼，
5: 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
4: 哎，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
4: 啊，
3: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娘、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
6: 啊！
2: 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啊，大娘阿狗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贫贵救活。
4: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7: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7: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7: 哎呦，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

0: 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嗯，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1: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0: 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7: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9: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

0: 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万城葡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皮不变，你在家啊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5: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

0: 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这年味都不弄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

0: 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

0: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 走。哎，魏二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
2: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
2: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
1: 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嗯。其实，你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1: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2: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3: 慢走，公子。
2: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

0: 这药果然是有用啊！
1: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2: 停轿！哎，
3: 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2: 那怎么办呢？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
3: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1: 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2: 我们走吧。啊。

0: 老大，哎，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1: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哎，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1: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1: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都要钱。
3: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都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4: 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3: 哎，快快去呀，快去呀！哎，哎，
5: 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
3: 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6: 大爷，给点吧！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7: 我，等会儿我干吧，大爷，给点钱，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谢谢，晚上开。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大爷，你赏两个吧。带走吧。哎，走吧。哎，菊爷，菊爷。卖花伞。卖花伞。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啊！
1: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0: 别！
1: 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0: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
1: 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薛平贵，
0: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没事，我认识薛平贵。哼，那他人呢？
2: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0: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
1: 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嗯，是，我说实话，我杀了你。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
0: 可以去找他。哦，是真的吗？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 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啊，小跑！算你倒霉！
3: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0: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3: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0: 别让我再看到你！哼！

0: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0: 老大，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2: 我叫王宝川，你是？
1: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2: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1: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2: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2: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2: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2: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1: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2: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0: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1: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2: 小莲，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1: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1: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1: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2: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2: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1: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2: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1: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嗯，好多了。哦，
0: 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我？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
0: 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中毒？我怎么中毒了？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
1: 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吃吧吃吧。啊，
2: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功夫大哥。
1: 哎，兄弟，这个包子呢，你吃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2: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1: 嗯，好香啊。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好吃，好吃。嗯，
2: 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2: 不，哎，
1: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0: 哦。
2: 哦，
3: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嗯，
2: 鬼哥。 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嗯，这里是？啊，哎，这里啊，嘿嘿，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嘿嘿，
0: 寒窑？
2: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
0: 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喂，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
2: 都是你在照顾我，哎，
0: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
2: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嗯，
0: 哎，
2: 小青，
0: 谢谢你。
2: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哦。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1: 近点，近点！
2: 大哥，
0: 小心！
1: 大哥，
0: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这二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未报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0: 大哥，大哥，大哥，慢点，慢点。
1: 啊！
2: 慧哥，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1: 放心吧。
3: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2: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1: 阿狗，他住哪儿？
0: 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葛青，喂，哎，二哥，啊，
4: 政委，
1: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哎，小心啊，小心啊。 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张伟，哎，谢谢你。嘿，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1: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啊，
4: 这不行。
1: 二哥。
4: 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
1: 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
4: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1: 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4: 啊，
1: 二哥。
5: 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6: 你是谁？
7: 你们谁是魏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7: 是你。

0: 等等，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
1: 啊，我表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是，起来，快来！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2: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是。
1: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4: 老实点。
1: 你会有报应的。
4: 哥，
1: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4: 啊，是啊。
1: 为什么呀？
4: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朕敌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京畿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

0: 真的吗？
1: 嗯，
0: 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1: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彩楼，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1: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勒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二

0: 1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对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

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

0: 卫士，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透气看得见。
0: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5: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6: 健步鞋抢到了，抢！

0: 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

0: 步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他在讲话中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
1: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被民意唾弃，难逃败亡结局。专家还指出，赖清德此次讲话以煽颠之城为题，是在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刘湘平表示，赖清德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对于这篇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本色出演的所谓双十讲话，受访专家表示，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期待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台海和平，促进祖国统一。
0: 赖清德日前大谈经济成长，还声称台湾要团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对此痛批假民主真独裁，而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则批评赖清德不应收割民众努力的经济成果，更应正视民生困境。
1: 陈清龙表示，赖清德大谈经济成长，但这些成绩都是百工百业及人民辛苦打拼的成果，不需要他出来收割。何况经济成长果实集中在 AI 及半导体产业，传统产业苦哈哈，薪资追不上物价，多数上班族根本无感，民众要的是实质改善生活。

0: 国而非空话。陈青龙说，赖清德宣称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不应因此被分割。然而过去两年多来，从带头发动大罢免到拒绝公布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将台湾搞得四分五裂的，不正是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针对赖清德在房屋军购预算议题讲话，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质疑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
1: 那个买 F-16V 是买66架，已经花了付钱也付了，2400亿。问题是现在来2架，那我要问的是，那其他64架，所以是这样的哦，钱付了，那、啊、东西在哪里？
0: 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新台币。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
1: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你不能人家一举手就骂砸纸，然后最后用司法迫害，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执政的态度。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祭近日登场。11号，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挑起扁担，带队采街，重现客家先民的传统。侯友宜表示，任内已推动客家据点建设，未来也希望持续传承，让客家文化在新北扎根发展。
0: 11号，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祭进入第二天，侯友宜挑着扁担亲自带队采街，一路走进市民广场。
3: 我们今年主题很清楚，一起挺新北，让新北的客家族群被全世界看到，让台湾以客家族群为荣为傲。
0: 活动一开场就是重头戏，挑担奉饭创意采街。早期客家人挑着热腾腾的饭菜敬奉义民爷，这次透过街头采街重现传统，也展现客家人团结知恩图报的精神。
3: 我们可以见证当年客家族群在台湾扎根成长的不易，每一个人克勤克俭，重视教育，重视文化，更重视传承。
0: 为了让客家文化代代相传，侯友宜任内已推动客家据点建设，11月也将启动莺歌馆，未来还计划成立泰山馆，持续扩大客家文化空间。
3: 客家馆要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明年年初，我们还有一座马上要成立的泰山馆，所以虽然第12座不在市长的任期，但是我希望每一个棒子都要交好。
0: 侯友宜强调，希望透过客家文化传承进一步凝聚不同族群的认同感，同时带动新北市永续发展。据了解，台湾客家人的祖先大多于明清时期从广东、福建等地迁徙入台，与大陆客家同宗同脉同源同根。台湾义民庙所供奉的义民爷，是指台湾客家人中为保乡卫土而牺牲的义士烈士。义民信仰承载着客家人忠义团结的精神传统。
2: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消息。桃园市议员詹江村揭露，一个架设在脸书上的所谓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有14万粉丝，但管理人竟然都是绿营侧翼青鸟。詹江村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违反选罢条例，意图使人不当选。
0: 詹江村表示，青鸟侧翼真的藏得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脸书上的所谓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公然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选罢条例，意图使人不当选。
4: 他们擅长于隐藏，那当然有很多人在资助他们金钱，他们非常有钱，这些人闲闲都在干这种事情啊，出身都是很躲藏的，很会躲藏的。
0: 蒋万安11号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 台北市长选战激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

0: 国阳日前称，蒋万安以所谓死猫战术转移市政检验焦点。蒋万安11号则批评对手的造谣行为罄竹难书。
1: 央午餐的问题，他们造谣说是大规模的集体食物中毒，又包括台北市陆树的移除，其实主要都是贺根病，说双城论坛是渗透的破口，但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所以随便一举都三个例子，真的是罄竹难书。
2: 距离岛内11月28号的9合1选举只有不到2个月时间了。近期台北市长选情陡然升温，民进党启动选举机器及重兵围攻蒋万安一人，绿营侧翼再提检验 DNA， 绿营网军则霸凌蒋万安的妻子和儿子，从抹黑市政到家人，无所不用其极，人身攻击、网军围剿、假消息、假民调等手段。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岛内选举政治的特点。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今年岛内选举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认知战横行肆虐，通过短期密集的舆论操作、观念灌输，以夺得对大众的制脑权。民进党对其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大肆包装成假洋流，这洋流虽假，却容易在普通民众中间蔓延。当台北市长蒋万安反手围攻，质疑沈柏阳的反独立场时，破天荒地引来了超过50万则的留言。蒋万安感慨地说：“民进党全党围剿我一人。”如今又爆出所谓的蒋万安脸书后援会，竟然是民进党的侧翼青鸟掌控，可见民进党对认知作战在网络领域渗透无所不用其极呀。对于民进党围攻蒋万安，台湾联合报发文警示。这不是一人一事的选举危机，而是国民党集体的万安警报，牵一发而动全身。蒋万安若被高压重击，蓝营其他县市也会面临各个击破，考验国民党中央对各县市选举战略布局。民进党假洋流铺天盖地，蓝白阵营光靠消极防守，恐被蚕食鲸吞。台北这一仗绝非蒋万安一个人的武林，而是国民党2026乃至2028的生死存亡之战。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您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沙滩桥圆满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后续桥面系机电与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2026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7: 厦金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市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其中，观音山沙滩桥位于厦门本岛观音山海滨，为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海上主线连接本岛各方向道路的重要枢纽。为保护滨海景观，避免在沙滩设置桥墩，该桥梁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桥型为双肋钢箱拱桥，全长525米，主跨385米。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翼尾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整体由161品钢箱梁焊接而成，横移重量为1.5万吨，横移长度135米。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加快推进桥面系与机电交安工程施工，严控施工质量与安全生产，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推动厦金大桥厦门段海上主线按期建成通车。
6: 10月11号，闽超萌宝拉拉队的家庭代表们来到国药控股星沙制药厦门有限公司，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国控星沙关爱生命、呵护。

0: 健康的品牌初心，也为这个夏天共同的敏超记忆写下了温暖的续篇。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11号上午11点，十组敏超萌宝啦啦队的家庭代表来到国控星沙，受到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热情欢迎。作为2026年首届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国控星沙携手东南卫视打造萌宝啦啦队，先后两次在敏超赛事中场完成动感秀，硬核足球与纯粹童真温柔碰撞，引爆全网，成为敏超赛事一张独特的萌宝名片。本次活动以星沙相伴萌宝回家为主题，开场仪式上，国控星沙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鹏斌表示，敏超赛事是福建本土重要的体育活动，感谢孩子们为敏超添活力，也让国控星沙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品牌初心得以彰显。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副主任王立明在致辞中回顾了东南卫视与国控星沙携手打造萌宝啦啦队的历程，并表示未来将继续探索体育加媒体加品牌的融合新路，让体育精神走进家庭，让健康理念融入成长。
3: 我就不可爱。
2: 仪式现场，10位萌宝登台，再次演绎舞蹈《南波万》，稚嫩却自信的舞姿赢得阵阵掌声。2位家长代表先后登台，萌娃林书佩的妈妈陈家军以三束光为线索，讲述了孩子从报名、排练到登台的成长蜕变。萌娃林夕的爸爸林建文则分享了孩子在集训中学会坚持，在告别时难舍落泪的动人细节。
4: 第一个就是他最直观，他喜欢上足球了啊，然后他的整个朋友圈更广泛了，因为足球会让他交到很多朋友。我是很开心，因为我看到他他的爱好是属于他对整个生活其实是很阳光的，因为他有这份热爱在，我就很欣慰。
5: 孩子从胆怯变得有自信，从害羞变得大胆起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像一个小星星一样在敏超赛场上光芒万丈。也特别感谢国控星沙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守护梦想，健康成长。
2: 随后萌宝家庭开启国控星沙探秘之旅，研学路线经过精心规划，重点开放品牌历史、生产工艺、研发成果等区域。家长们也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了国控星沙的专业实力，纷纷表示这场研学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会了儿童营养知识，也让他们对星沙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那份用心与责任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6: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开放企业，比如像科普体验场景，打造更多贴切儿童认知、更有价值的健康体验的内容，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去学习和体会更多的健康知识。赛事有赛程，成长无终点。国控星沙坚守我们大众的健康，陪伴儿童成长的初心，永远没有止境。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您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11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

0: 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次发动上百次空袭。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另据此前消息，胡塞武装10号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

0: 白酒，整整60滴，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了，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2: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
1: 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
3: 可是他却
4: 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5: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1: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实情。
6: 娘。
5: 嗯，
6: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辽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0: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

和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

0: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
1: 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0: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1: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
2: 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1: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0: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1: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3: 爹，我去。
4: 好吧。
5: 去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将军，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好，真的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才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啊，处罚？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3: 不怨杨将军，
2: 杨元帅。
1: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 我杨延州绝不会向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

0: 我们一定会与昌、与大宋同在。好！好！好！宗某，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1: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
2: 直至全胜！好！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
3: 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4: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桂英，在。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讲几句。
5: 我还有句话呀。
6: 去吧！
5: 去吧！穆桂英。 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好！
8: 不说那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
9: 什么？
8: 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7: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10: 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11: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10: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儿了？
11: 不用看眼。 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10: 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都有。
12: 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跳舞吧？
13: 哦，跳吧！
12: 跳舞！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

0: 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2: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选什么呢？
1: 我去。哎，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3: 行吗？
1: 往后走。
2: 哎，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3: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我知道了，公主，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扶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2: 公主，哎，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4: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5: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6: 哦，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是啊，是啊，娘，
0: 我这
7: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8: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8: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哦，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哎呦，
7: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6: 台风啊，这是什么？
9: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6: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4: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10: 你们也尝尝，我也尝吧。
0: 大娘，
4: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11: 好。
0: 是挺
8: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1: 嗯，香啊。再来一口。娘，你也来一块儿。
6: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4: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6: 就是，
0: 郡主，
6: 娘，
0: 你吃
6: 一口吧，
0: 小口，
6: 挺香的。
11: 你尝尝。
8: 怎么样啊？
6: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1: 不，我就
4: 给他拿过来。
0: 来，
4: 公主。
0: 好吃吗？

0: 嗯，
1: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2: 没了啊？这么少？
3: 就是这么少啊！
4: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2: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4: 慢点儿。
5: 饭后方可去。
4: 对，
6: 吃饭啊，吃饭，
1: 吃饭，
2: 吃饭，吃饭。
7: 来，
2: 公主，
7: 公主，你也吃。
8: 好，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2: 怎么样啊？
8: 手要这样。
2: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8: 放得好。
2: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8: 怎么了？
2: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8: 我正教你礼节呢。
2: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8: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2: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8: 你想说什么呀？
2: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8: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2: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8: 真的吗？
9: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8: 这能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8: 你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0: 好嘞，
2: 来，公主，我们再来。
10: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8: 哎，
10: 对，往前走。
8: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0: 举起来。
2: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0: 再来。
2: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1: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 真正老师傅老

0: 冬季，高铁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8: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梨，
8: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8: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

0: 凝练一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 嗯，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6: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20斤的延怀秋梨，
7: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12: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

0: 以延怀秋荻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荻，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荻，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荻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5: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6: 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荻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

0: 送大家两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6: 作用满满，
1: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6: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块，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5: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2: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竟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0: 哎，走走走啊！哎。
1: 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0: 哇，
1: 呜呼，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1: 快点，
0: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0: 服了。
1: 哎，郊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0: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1: 哎，他们呢？
0: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1: 哦，桂英、彩云，啊，
2: 公主小心，
3: 公主你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
1: 儿。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0: 哎呦，你看，
2: 掉了，
0: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哎，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0: 少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1: 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1: 哎呀，好香啊。
0: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2: 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0: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
0: 尝尝
2: 尝尝。
0: 好吃。
2: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这个烤的有点焦，来，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
0: 怎么样？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出去！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也喊。
1: 我不会啊。
2: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呜呼呼！哎呀，大声喊！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2: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1: 我恨穆桂英，
2: 我恨穆桂英。
4: 哎，郡主，哎，
5: 嫂子，哎，小姑，
6: 来坐。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4: 郊外。
6: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7: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4: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6: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4: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6: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8: 多好玩啊。
0: 真好玩。
8: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2: 为什么呀？
8: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8: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

0: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1: 公主啊，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

0: 没事了，走吧。
1: 哎，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祖玛更好的夫君。
0: 嗯，走了。
2: 桂英啊，
1: 哎，
2: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1: 嗯，
2: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1: 嗯，
2: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2: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1: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2: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1: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她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她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2: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1: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2: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1: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2: 啊？
1: 哦哦，我也给他洗。

0: 妥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

0: 你们杨家还有后母，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 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娘。
0: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0: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3: 什么事儿啊？
4: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0: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4: 啊？洗脚？
5: 会吧？
0: 怎么？
4: 会吧？
0: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4: 哎呀，真的假的？
0: 不可能吧？你不会生气吧？
4: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5: 就是
0: 啊，
5: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0: 你们学，
5: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
5: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
0: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5: 你早就知道了，
0: 不说。
4: 哎呀，娘，
0: 就是啊，
4: 真偏心，
0: 阿五老虎嘴。
6: 好。 啊，嗯，你也来一个。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4: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田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6: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 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我也觉得是。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田伯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
3: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笑>下辈子
6: 再一起。<笑>
3: 宗宝，我想我爹了。
6: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预辽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咱明天就回。
6: 好。哎。好吃吧？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
1: 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儿，打扫打扫房子。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
2: 代替我养老送终，
3: 不会的，小姐，不会的。
4: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5: 小姐，带上我们吧。

0: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小姐，
17: 小姐，
18: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9: 好样的。

0: 哎，姑爷，你要干嘛呀？啊！穆柯寨的山呐，穆柯寨的水，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4: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5: 嗯。
3: 哎，你快看呢。
5: 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
3: 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5: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6: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 赶紧扫码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整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

0: 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滚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把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烹着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配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记陶土微

0: 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2: 感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3: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儿，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儿，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把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活动真实在。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 它是微压设计，不用。

0: 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最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

0: 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
1: 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3: 嗯。
2: 哎，你快看呐。
3: 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2: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3: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2: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3: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2: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0: 嗯，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4: 哎，娘，慢点儿。
5: 哎哎，好。
4: 哎
3: 呀，
4: 小心。
5: 哎，啊，
4: 怎么了？
3: 我想去方便一下。
5: 哟，去去去去去。
3: 哎，
6: 嗯，桂英，快点回来。
7: 桂英，快点。
6: 你。啊。
8: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9: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10: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1: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2: 元帅，元帅，好好的啊！
13: 多谢娘亲。
14: 老太
13: 太，老太
14: 太，
12: 好，
14: 杨元帅，
13: 王大人，
14: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3: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4: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3: 好，多谢了。
8: 哎，杨元帅，您儿媳呢？
0: 哦，桂英马上就到。
8: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4: 那是，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
8: 嗯，
14: 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2: 对，
15: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13: 多谢多谢，
14: 桂英来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你看，
6: 孙媳叩见奶奶。
0: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
6: 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0: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6: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0: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6: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看宗宝，你闻。
8: 你看这玉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6: 为何不合适啊？
15: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6: 照您的意思是说， 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5: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
15: 哎，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6: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7: 我看行。
16: 哎，你娘！
17: 我们圣上驾到！
18: 吾皇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9: 穆桂英为何不跪？
20: 这
16: 跪下！
15: 穆桂英，
16: 哎，
15: 快跪下！跪下呀！真是，
3: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15: 好大的胆子！是的，真快的！
19: 众爱卿平身，
18: 谢谢圣上。
16: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21: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往圣上恕罪。
19: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6: 这
19: 是
15: 这是啊！
21: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15: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21: 还不下跪？
15: 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22: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23: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22: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21: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19: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21: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9: 诸位请起吧。
18: 谢圣上。
19: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15: 谢圣上。
19: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15: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9: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

0: 我们不能让他学不会，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1: 凭什么？
2: 哎，姑爷。
3: 别动！鬼婴，鬼婴，鬼婴，哎呀！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门都没有。
4: 公主，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5: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1: 什么？
5: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6: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 哎，
5: 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0: 鬼婴，
7: 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以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7: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你这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8: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
7: 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糟蹋了他了。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
5: 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7: 哼，可谓一举三得。
5: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0: 去去去去去！
5: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0: 哼，
5: 父皇。
7: 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1: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5: 父皇，
1: 桂英，
5: 公主，
1: 各位婶娘，
7: 公主，
5: 公主，
1: 公主，
5: 你们先回去吧。
1: 啊，
5: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1: 公主。 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9: 公主，多费心了，
1: 您费心了。走吧。
9: 嗯。
1: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木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疗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吧？
1: 你。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1: 啊，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0: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1: 是。奶奶，
2: 台风啊，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1: 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
1: 什么？奶奶，
2: 就这么说。
1: 奶奶，台风说不出来。
2: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我去叩牌坊，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

0: 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2: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4: 五弟，
3: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五弟。

0: 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0: 那就免谈了吧。
2: 那你不想出征了？嘿，娘，娘，五郎敢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4: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0: 给你五伯父拿斧来，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你好，好，好，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 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1: 胜利！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东南卫视，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1: 筋骨凝管用吗？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

0: 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

0: 你这肩周也疼了？
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0: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不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家
6: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

0: 哎呀，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
3: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手正直而配染艺。
9: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816786640867806817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

0: 大绝不正，老百姓也怕官儿难走。
1: 怎能命的都不怕，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吧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嗯，那能有效果吗？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1: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2: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朕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0: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1: 朕让人打听过了，她天天教公主练功。
0: 啊，教公主练功？
1: 对，
0: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带她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她一肚子鬼主意。
1: 圣上。

0: 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1: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2: 出事！嘿，嘿，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3: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0: 不错。
2: 行了，起来吧。
0: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2: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0: 要本王说，
2: 你看这个掌，
0: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2: 这个掌
0: 给圣上行个大礼，
2: 要打开，
0: 该干啥干啥。
2: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3: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2: 哎呀，让我看看。嗯，
3: 我过去不美吗？
2: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3: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2: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3: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2: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3: 玉米饼、
2: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3: 葱
2: 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五，
3: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哦，
4: 好，听到了。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4: 哎呦，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2: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哎，有刺客，在那儿！刺客，快抓刺客！刺客！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
1: 炸虎什么呀？炸虎什么呀？
0: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1: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

0: 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
2: 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
3: 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2: 散步，嗯，快给我更衣！
3: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笑>住手！啊，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4: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3: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4: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4: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0: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
4: 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0: 就这两天吧，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4: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哎，娘，您别担心了。 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2: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首，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笑>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3: 是。

0: 说吧，怎么了？
1: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0: 嗯。
1: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2: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0: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2: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不，
2: 没说没说。
0: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2: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三岁就背了汤头歌，五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八岁给人治病，十二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0: 真的？
2: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0: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2: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0: 那怎么办呢？
2: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0: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2: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0: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2: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
2: 哎，好，
0: 走，快走。
2: 你别急别急啊，
0: 海
2: 棠，快点，
3: 快，哎，
0: 快呀，
2: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2: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她到木克寨采集。
0: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2: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啊！
0: 是。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4: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5: 这
0: 有话直说。
5: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5: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5: 公主所言极是，
6: 是。
5: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

0: 拿那么多俸禄？
1: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1: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

0: 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 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就算是有点对吧？
1: 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0: 为什么呀？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哎，
0: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哈哈哈哈，
2: 后边的人出来。
3: 这。
4: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4: 遵命。请问穆姑娘。
0: 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4: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 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1: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
0: 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 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

0: 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1: 哎呀，这轻生！
2: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
0: 可要加罪于我们的。是啊，哎呦，我当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赤凤路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 是我们的知旨，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
3: 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4: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4: 腿舒服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肩周炎。
4: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部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 药师。
0: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

0: 助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2: 这
0: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3: 太医啊，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3: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3: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3: 啊，这有这等事啊？
5: 这般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5: 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归因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啊，这个好啊！
1: 啊，是啊，
5: 好，你看。
1: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1: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

0: 哦，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
1: 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2: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3: 穆桂英，哎，
2: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哼，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 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1: 那就煎药吧。
4: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1: 嗯，
2: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
2: 哎，
4: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
4: <笑>
5: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5: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嗯，
5: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5: 对对对。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2: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
2: 叫他们进来吧。是。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5: 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4: 那怎么服啊？
5: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5: 都不是，得这样服。嗯。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
3: 迂腐，太迂腐！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1: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3: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3: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0: 也随同练习，
3: 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娐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0: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胡扯！哦，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0: 这样，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3: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哎呀，怎么办呢？哎，走走走，走走走。来，就这儿了。
0: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是，
2: 站着，
4: 走走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5: 帷

0: 父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对，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4: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4: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

0: 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0: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2: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1: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1: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1: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3: 为何不急？
1: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3: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1: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3: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1: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3: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4: 那可不一定。

0: 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小姐。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制造强弩。彩云，
2: 嗯，
1: 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1: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他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0: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3: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4: 慢点儿，父皇。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4: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何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 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嗯。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2: 颈肩痛，腰腿痛。

0: 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

0: 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难，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炳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
3: 父皇。
2: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3: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4: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5: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6: 圣上不服药了。
3: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4: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叶子，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2: 圣上吃了药，
4: 不是睡得挺好吗？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
2: 这个穆桂英啊，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4: 嘿，
2: 只是缺乏锻炼。
4: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好啊，公主。
3: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3: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
4: 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2: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4: 免礼，免礼。穆姑娘，
2: 哎，
4: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2: 就是。
4: 啊，
2: 您看，就是他。
4: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哎，是啊。
2: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
1: 试试，
2: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0: 放！
1: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0: 还行吧？

0: 哎，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领阵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1: 穆姑娘，
3: 八王爷。

0: 怎么，还生气呢？
1: 本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
0: 你就不要再犟了。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
1: 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3: 这
4: 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

0: 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七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
1: 你是说你跪了他？
0: 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 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
2: 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0: 对，不吉祥，他有颗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
1: 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
0: 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1: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4: 恳请圣上三思啊！恳请圣上三思啊！愚不可及呀！
1: 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

0: 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 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 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来。
1: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2: 吾皇圣明！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谢圣上。
1: 嗯。

0: 我替你出宫了，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3: 凯旋而归。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

0: 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附带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7: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8: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7: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8: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

0: 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

0: 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 而且这车

0: 这样的话，布袋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 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呀，
1: 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可不是嘛。
0: 我天天拉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
3: 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
4: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3: 处处替您想在前头。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 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它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3: 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排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您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

0: 遭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0: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热闹的海岸到茂密的海底森林，从无尽的深蓝到人类千百年交互留下的遗迹，我们穿过四大洋，深入16个不同海域，每一次沉浸蔚蓝，收获的不仅仅是生物的知识，更多的是生命的思考。
4: Our hammerheads or the sharks,
5: the characters, then.
3: 让我们一起潜行天下，聆听海洋的呼吸。捡一束耀眼的阳光，扔进碧浪滔天的海洋，沿着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一路潜行，来一场跟大型生物的狂欢，与海狮共舞，追逐灰鲸的脚步。嘘，大白鲨出没，请注意。这里是墨西哥巴哈 California， 跟我们一起出发，把太平洋的热情一网打尽。

巴哈 California 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作为全世界最狭长的半岛，这里山脉纵横，地形多样。亚热带气候使这里年平均温度近30度，大多数时间阳光明媚，风景宜人。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赋予了当地人黝黑的肤色，热情。

0: 性格，也孕育出了丰富的水上运动。位于拉帕斯的 Isla Espirito Santo 是我们首站目的地，也是加州海狮聚集区之一，素有海狮岛的美誉。2017年，这里因意外事故而封闭，但散落在四周的小型岛屿上也有海狮栖息。划一艘小舟，带一位前导，我们决定去无人岛探探运气。这座不知名的小岛属于海狮保护区的一部分，采用限制登岸的方式控制上岛人数，设施简陋。
1: 啦啦啦啦，今天晚上这是我的营地，
0: 但也最大化地保护了海狮的自然栖息环境。远远的就能听到海狮的叫声，崎岖不平的礁石上躺着一群正在晒太阳的海狮。这高亢的叫声源自雄性海狮头领，硕大的体型，颈边那一圈威风凛凛的鬃毛，使它在行动慵懒的海狮群中格外醒目。作为家族的守护者，它用低沉的吼叫威慑入侵者。海狮习惯在白天捕食玩耍，不同于陆地的笨拙，在水下它们厚厚的脂肪与流线型的身形变成助推的利器，灵活轻盈地在水中舞蹈。顺着礁石前进，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海狮正在妈妈的指导下练习游泳。每年5到8月是这种海狮的繁殖期，雌性海狮一次仅产一仔，具有高度的亲子行为。在近一年的时间中，海狮妈妈会教会幼崽游泳、捕食等基本的生存技能，待小海狮运用纯熟之后才会离去。看小海狮跟着妈妈有模有样的学习，让人忍俊不禁。雌性海狮体型娇小，性格温顺，对人类十分友好，喜欢跟潜水员互动，咬咬脚蹼，蹭蹭身子，憨态可掬。可在发情期，他们的性格也会有一个大转弯，变得易怒，如果不保持安全的距离，极易发生危险。
2: It's a huge problem because many people come from far away, like you came from China just to dive with the sea lions.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o the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avoid some problems or safety.
0: 夜色渐浓，一场视觉盛宴正在酝酿中。开一盏孤灯，好戏正式开场。他们是福分，菱形的体型像飞天魔毯在水中起舞，游姿又像极了夜间飞行的蝙蝠，因而有了魔鬼鱼的别称。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这是福分们的主食，它们成百上千的聚集，汇流成一股福分风暴。这群黑夜骑士给拉帕斯的惊喜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结束海狮岛的探索，继续向北挺进。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穆勒盖市的斯卡隆泻湖。泻湖是由于地形原因导致海水灌流形成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海边湖泊，这里是灰鲸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不论是陆地拍摄还是潜水观测，都能很好地领略这个巨型生物的风姿。
3: Yeah. Yes.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作为极度濒危的生物，它们是灰金属下现存的唯一物种。每年冬季，雌性灰金都会从白令海峡和楚科奇海出发，跨越20000公里的距离。 来到这片没有天敌的海湾，抚育幼子。它们三五成群在海面游弋。成年灰鲸体长在10到15米之间，重达300多吨，全身体呈灰色。 体表因擦伤及寄生动物附着，呈现出赖皮状皮肤。背部的喷气孔时不时喷出又矮又粗的雾柱。在它们面前，人类变得无尽渺小，感叹自然的神奇之余。 对这些庄严肃穆的生命多了一份虔诚的尊敬。最激动人心的行程，莫过于前往瓜达卢佩岛近距离的接触大白鲨。这座火山岛远离大陆架，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上。 需要航行12个小时才能抵达。这里是全球少有的大白鲨观测区域之一，在海面就能清晰地看到大白鲨三角状的背鳍划过海面，全速前进。
3: 天还在蒙蒙亮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大白鲨来了。
2: 要近距离接触大白鲨。 需要进入特制的铁笼内下潜，投喂食物吸引它们过来。幽暗的海底，一个身影上浮，纺锤状的体型，三角形的头部。 嘴角勾起一抹上翘的弧度，那是他们标志性的表情，天使的微笑。在这个看似人畜。

0: 害的面孔下，藏着呈倒三角状、边缘呈锯齿状的牙齿，和食物链顶级的猎食者的霸气。极具力量感的身躯，让天使与恶魔并存在这一个物种上。它就这样闲庭漫步地从我身边游过。吸引它的，并不是我们人类，而是水面的食物诱饵。看似漫不经心，但观察下来，我发现这些庞然大物并非那么简单。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方式，伏击是它们的策略。一旦确认猎物，它会慢慢的靠近，找准时机，便会突然加速，从下而上发起攻击。虽然它们捕食的成功率并不高，但是每一次张开大嘴，露出尖锐的牙齿，足以震慑我们。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在威吓猎物，只是在发泄情绪。是的，这是大白鲨独特的社会行为。在捕食失败后，它们会一跃而起，将头露出水面，并有节奏地张开双颚，就如同我们生气时用拳头击打墙面一样，缓解食而不得的抑郁。这个独特的小性格也塑造了这个海洋巨兽独一无二的社会性行为特征。与大白鲨零距离的接触，在铁笼内观察这个庞然大物，也让我对它们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我们并不在大白鲨的食物链上，但好奇心会驱使它们靠近潜水员，在笼子外窥探我们。这种社会等级地位极强的生物，一般会通过比较体型大小来确认自己的地位。也许这种无形的窥探，正是他们在向我们展示自己硕大的体魄，宣示他们海洋霸主的地位。只有这样真实的相处，我们才有机会感知到他们的魅力。但是大多数人对大白鲨的记忆还停留在40多年前斯皮尔伯格导演执导的灾难电影《大白鲨》里。从中文官方译名《噬人鲨》便可以知道的。实际上，每年因鲨鱼攻击导致的伤人事件不超过10起。在当地主办的鲨鱼主题讲座上，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在人类面前，这位海洋霸主其实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
1: So here's a really cool little clip. These are
2: you saw? Yeah. He came very close. He came very close to the cage. Oh, who's the people that are into the cage? Okay, it's not food. I don't care. It's safe for them and it's safe for us.
3: That's true. And also,
4: you learn great whites are just beautiful animals, so graceful in the water, and just.Amazing creatures.
5: They are the most amazing, majestic animals. They are very calm, very curious, and I felt very safe.
6: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elp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great whites because they are important to the key chain. So if they are not in the sea, we can.
0: 水中铁笼是一道屏障，实现了人和鲨鱼之间的互利互惠，但更多的是对它们的一种保护。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副高重回天空舞台，八闽大地迎来持续的晴好天气。未来3天天高云淡，蔽日晴空。咱们具体来看，13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14号全省大部多云，在北部沿海的部分以及内陆的局部会有些小雨。15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南平和三明的部分会有小雨洒落。天气呢总体干燥，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温度方面，在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体感舒适。夜晨晴空辐射影响之下呢，最低气温回升乏力，大部分地区将会持续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拉大，多地的温差可达10度，夜晨清冷的感觉呢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早晚呢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的侵袭。福州多云转晴，21到32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1到30度。南平晴天，19到31度。三明晴天，19到32度。龙岩晴天，19到33度。漳州晴天，23到34度。厦门晴天，23到30度。泉州晴天，22到30度。莆田晴天，21到31度。平潭晴转多云，23到27度。台北晴天，19到26度。台中晴天，18到29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这个是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2号，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0: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到莆田湄洲岛，看曾经的缺水荒岛如何打造出再生水利用的全国典型；
1: 八闽秋收正当时，各地精准施策稳粮保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0: 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聚焦民生关切问题的集中整治成效。今天来看福建省纪委监委运用数字手段构建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新模式。
1: 福建出台12条指导意见，坚持三问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赵龙11号在厦门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2: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弗雷主席一行访民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多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多次与主席先生会面，共同将中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多必将更续传统友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与多哥虽相隔万里，但往来日益密切，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以主席先生此次来访为契机，与多方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投资贸易、海洋领域、人文交流等合作，为深化中多关系做出更大贡献。

0: 弗雷对福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时隔多年再次来到美丽的福建厦门，为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由衷敬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多哥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支持厦门申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希望通过此行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海洋、经贸、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同行，互利共赢，推动多中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赵增联参加会见。
1: 水利部近期发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湄洲岛作为福建省唯一代表入选，为全国海岛破解缺水难题交出一份湄洲答案。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登上湄洲岛，看看曾经98%的用水靠岛外引调的海岛，如何一步步打造出再生水利用的全国典型。
2: 我现在正在去湄洲岛的船上，那这次我们的目的呢，是想要看一下曾经极其缺水的岛，如今是如何合理利用他们的水资源。
3: 湖石果公园所在的这片区域如今草木葱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风沙漫天，林木稀疏。1998年3月11号，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专程带队到莆田市湄洲岛义务植树造林，在湄洲岛低洼沙地湖石果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栽植下了小叶榕、夹竹桃、海藻、芒果、扶桑等数千株树木。
4: 这一棵就芒果，
5: 这个海藻，
4: 他当时穿着雨靴，然后拿着铁锹，然后跟我们干部就一起挖土啊，种树还有浇水。
3: 唐亚宙告诉记者，那次植树不仅为海岛添上一抹绿色，更开启湄洲岛系统性生态治理的序幕。
4: 曾经的湄洲岛生态脆弱，荒漠化严重，百姓戏称风卷石子灰，草帽当锅盖，树种只有稀疏的黑松和木麻黄。那是植树造林，是岛上第一次引进那么多树种，才让我们有了建设生态体系的理念。
3: 2000年，在一次省长办公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规划的设想，这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起点。也正是从那一年起，湄洲岛实施了一系列绿化工程，从单纯的防风固沙逐步转向海岛生态的系统性治理。湄洲岛陆域面积14.35平方公里，四面环海，没有地表河流和大型蓄水工程，属于资源型极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仅59立方米，全岛98%的用水依靠跨海管线从岛外引调，供水成本高，保障风险大。经过多年摸索，湄洲岛终于锁定污水利用的方向。2017年，湄洲岛启动湖石果及周边生态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超1亿元，铺设34公里截污管道、50公里给雨系统，综合运用生态辅导、爆气增氧、湿地水泡等净化措施，实现水体自净。
6: 我们，采取了5个步骤：洁、清、净、引、活。污水处理完的，这个叫做中水，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管道补到这个湖石果的源头，就实现了这个再生水循环利用。
7: 我们立足海岛极度缺水的现实条件，系统构建再生水利用体系，推动再生水广泛应用于农林灌溉、生态补水、市政杂用等领域。
3: 2022年，湄洲岛作为福建省唯一试点，上报水利部等6部委备案，这更坚定了湄洲岛把再生水作为海岛的第二水源的决心，推进污水处理从一河两轴到全域覆盖。这一河就是污水处理厂，而两轴则是两条南北向再生水输配管线。中轴构建围水湿地、湖石果、红树林入海口生态补水廊道，南轴补给农村水系。全岛建成管网26公里，配水点68个，用水端覆盖耕地、河湖、红树林、绿化和道路清扫等多个场景。
8: 我们湄洲岛污水处理厂现在日出

0: 处理能力是10000多，我们都能365天全年满足的。
1: 如今，湄洲岛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44.8万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81.8%，占全岛用水总量60%，年节约外购新鲜水成本约400万元。16处河湖水系重现常年活水，湖石国水质由劣5类提升至4类，有了水的滋润，岛上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2025年，湄洲岛全年接待游客323.23万人次，往日人口外流的局面彻底扭转。
2: 要去到井里面打起来，还没有那么方便。按以前就很苦啊。
3: 都出去打工的打工，那种正业的正业。
4: 现在主要
3: 老人桥还在家了。
2: 嗯，人越来越多。
1: 过去的这20-30年，也是福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既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又是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省份，稳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时期。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日前发布，生态福建建设目标更清晰。湄洲岛的生态治理脚步也从未停歇，正从单点修补迈向全域统筹。绿色低碳生态理念渗透到海岛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风沙满地、用水困难，到如今的再生水利用全国典型零碳岛，莆田湄洲岛的变迁正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浓缩版。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步一脚印，一代接着一代干。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5: 连日来，福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绿色生态种植规模化推广，病虫害管控成果显著，八闽沃野丰产又丰收。
6: 在福清东张镇三星村，700多亩生态水稻田遍地金黄。趁着晴好天气，村里的收割、晾晒、归仓等秋收作业有序推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
7: 今年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预计的产量会比去年大概上涨30%-40%，预计每亩大概会达到1000斤左右。
6: 在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沉甸甸的稻穗随风飘香，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奏响欢快的秋收交响曲。
8: 今年啊，我们种的品质也比较好，产量也会高一点，米质也白也香，亩产会比往年增加100斤。
6: 喜人的丰收景象离不开平时精细化的管理，顺昌大力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在余墩西兰村的全国优质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开展绿肥品种验收工作，通过冬种绿肥改良土壤地力，持续提升种粮效益与稻米品质。通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今年全县粮食产量2.83万吨。
9: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扩大优质水稻示范种植面积，持续推广生态种植技术，走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6: 在漳平，今年当地稻飞虱发生面积1.3万亩次，虫口密度为近10年最高。植保部门通过数字化监测，助力全市虫口夺粮，在全市粮食重要产地设置智能虫情、苗情、小气候监测系统，每10分钟拍照上传识别虫害，共防治面积2.6万亩，统防统治1.5万亩次，防效90%以上。
10: 及时的通过短信啊、微信、电话之类的，就传达给一些种粮大户，还有那些乡镇的农技干部，组织一些植保人员到田间实地查看，根据病虫情况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的精准的用药。
6: 我省各地精准施策，探索多样化助农发展模式。在寿宁县大安乡大熟村，田块相对零散，大型农机难以施展。对此，当地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稻谷颗粒归仓。宁化曹方镇黄方村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精准对接专业制种企业，打通水稻制种从田间种植到市场销售的全流程壁垒，让农户摆脱产销顾虑，增收致富。
11: 预计亩产400斤，产值3600元一亩，全村总产值410万元。
6: 稳稳守住。

0: 住丰收的底气，福建持续厚植粮食生产基础，打通惠农增收链条，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力量。
1: 群众关切在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聚焦民生关切问题的集中整治成效，探索民生治理新模式。动动手指，外卖上门，网络餐饮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大民生实事。福建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以精准监督撬动治理创新，推动构建旗手吹哨 AI 站岗的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新模式。
2: 小郑在福州跑外卖近十年，常年走街串巷，对片区餐饮商户的情况很熟悉。在一次取餐过程中，他发现有家店不对劲儿。
3: 接到订单，然后按照地址去商家那里找了一圈，没找到这家店铺，打电话给商家了。商家告诉我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店铺去取餐，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进行上报。
4: 我们和公安的同志让骑手带路，找到真正出餐的那家店，当场把这家幽灵外卖愿假许可的证据固定住，马上通知了平台下架。因为当事人涉嫌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后续我局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给了公安部门。
2: 在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试点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机制，选聘578名在岗骑手兼职参与。
3: 我作为监督员一年多了，受过培训，现在去商家取餐，我也习惯性的往后厨多瞄一眼，自己的家人朋友也会点外卖，我也希望他们吃上干净放心的饭。我们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为大家多保一道光。
5: 我们立足监督的在监督职能定位，推动建立外卖监督员吹哨机制，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督办，推动整改落实。
2: 但外卖商户数以万计，单靠人海战术难以实现监督全覆盖。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运用数字手段迭代升级网络餐饮易治理系统，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 AI 轮巡，督促1.53万家外卖经营者安装实时监控设备，并接入人工智能轮巡系统。
6: 这个看起来像是拉花店啊，那也是帽子没有戴。10月8号已经信息已经提醒他们了，不然我们去这家看看。
2: 智能预警、分级推送、 AI 站岗，有效解决了以往人工不够、巡查覆盖面不足的短板，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今年结合专项整治重点，福州市市场监管局还自研新增餐易测模块，
7: 打通了与美团、京东外卖、淘宝闪购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接口，智能识别外卖商户的证照过期、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2: 此外，在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推动下，福州市打造了17个无堂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入驻商户190多家，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食材追溯率、 AI 接入率均达100%。
8: 以前点外卖的话呢，总是会担心它不干净不卫生，那其实现在的话能看到监督的力度比较大，厨房也是透明的，现在点外卖还挺放心的。
2: 开展整治以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排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3.6万个，推动整改3.37万个，立案查处1592件，罚没款67.75万元，相关职能部门共移送问题线索118条，推动出台配套制度文件46份。
9: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外卖食品智慧监管的好经验，做实做细跟进监督，推动相关治理举措常态常效落地，切实守护好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10: 闽清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今天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闽清籍侨胞跨越山海回到梅城，共叙桑梓情谊，共寻家乡发展机遇。
0: 说是大会，现场更像是一场老乡叙旧，一席香宴喜迎游子归来，浓浓乡音饱含几多乡愁，不少老华侨带着侨二代、侨三代相聚一堂。

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出，就是远洋到马来西亚那边，所以就是我们是有听过他一些只言片语中的闽清的样子，就是我可能是骨子里就是闽清人。

0: 成合作协议，浓浓的亲情勾连起发展的机遇。
1: 我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打算要做无人机那些东西的，看到我们这边有这样的项目，我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接洽一下。
0: 百年前，侨领黄乃常带领乡亲远渡重洋拓荒，此后一代代闽清侨胞奔赴海外，不管离家多远，一抹乡愁总是挥之不去。他们捐资助学，建设家乡，今天他们的后辈踏上故土，真切感受家乡巨变，更愿意为建设闽清贡献一份力量。
2: 我的父亲出去的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长大了有机会了，你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家乡。
3: 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请系故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新一代侨胞必将传承爱国爱侨精神，远担使命，愿实干回馈故里。
4: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住建厅近日出台关于坚持三问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从坚持问需于民、全面推进按需定建、坚持问计于民、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坚持问效于民、始终锚定惠民目标三个方面提出具体12条措施，全面开展需求摸底调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省妇联消息，目前福建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救助83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救助金10000元。2026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圈生态环境保护协作交流会10号在平潭举办。交流会采取座谈研讨加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新路径。
5: 闽超第18轮比赛昨晚举行，4场比赛同步进行，最终莆田队、厦门队、南平队、宁德队分别取得胜利。
6: 闽超福州队对阵莆田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赛，客场作战的莆田队开局频频冲击福州队防线，福州队沉着应对，双方鏖战到78分钟，莆田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57号潘艳红点球得分，莆田队1-0领先，并将比分保持到中场。
7: 来到莆田队，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场比一场好，我相信未来的莆田也越来越强大。
8: 这么多的球迷然后为我们加油，非常感谢福州的这些球迷朋友们，我们把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到了最终的决赛。
6: 11号晚，厦门队主场3-0战胜泉州队，其中刚刚加盟厦门队的台胞球员33号白少宇为厦门队打入2粒进球，厦门队继续以全胜战绩占据闽超甲级组积分榜首位，并将在10月17号坐镇主场对阵福州队，争夺本届闽超甲级组冠军。
9: 感谢我的队员在场上，他们拼尽了他们能拼尽的每一分力，然后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
10: 那下半场呢，可能我们经过一些调整，是吧？那相对就是在一些攻防上面，我们抓到机会，所以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
6: 昨晚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南平队主场5-0大胜平潭队，取得了开赛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11: 应该说我们整个球迷都是非常兴奋的，整个球队的今天状态也很好。
12: 感谢就是所有的教练组的成员，然后还有这些球迷，我们回去之后再去打磨一下。
6: 在11号晚举行的闽超宁德队主场对阵3名队的比赛中，双方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宁德队3-2战胜3名队。
13: 那比赛啊，这个3名队很顽强，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阻力很大。
14: 两队呢，确实给球迷啊都奉献了一场这个扣人心弦的比赛。
15: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6: 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普及全谷物知识，促进节粮减损，守护8米粮安。

0: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近日，莆田市发出首张加载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标志着纸质营业执照与电子营业执照二维码两码合一改革落地，数字化证照改革红利将进一步惠及市场主体。2026年三明蜜橘品牌推介活动日前在三明举行，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三明蜜橘果实鉴评结果，进一步擦亮三明蜜橘区域公共品牌。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6: 别动！
4: 我一去不回。
7: 沉默的荣耀，
4: 一去不回。
7: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

0: 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

0: 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

0: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式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内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

0: 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决斗！
5: 我一去不回。
1: 沉默的荣耀，
5: 一去不回。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你俩一起吃宵夜？
11: 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2: 你叫我的次长，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次长另请高明吧。
13: 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5: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14: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
15: 吃坏了，
16: 吃何味长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7: 吃何味长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何味整肠丸。
19: 哎，何味整肠丸的公告。
17: 对，何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19: 疗效
17: 一样。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味整肠丸，
17: 胃痛肚子痛用何味整肠丸。

0: 好，明天有草的无？草都未了啦。啊，我那个真侪因为虾，你们那个点子，这因为虾哦，大帅无大大好，叫来最喜欢哦，一头料子。好了，有因为虾？哦，你做咧啦，看咱来去行。好。哎，你这个好势啊！啊。哎，我。看咧。
1: 这巨龙宫你干嘛？你怎么有不到这么来？
2: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2: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2: 我知道。
1: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不，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2: 他的船太大了，绳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看啊，这在这一带就不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这个
1: 位置倒是可以，哎，
0: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
0: 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女儿上楼，姐给你补课呗。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

0: 你们看。哎，
1: 不行妈，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0: 嗯，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2: 嗯，正常。
1: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2: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0: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1: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2: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0: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来，
1: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3: 我们也吃好了，来。
2: 妈，嗯，谢谢您带着张成做生意多少钱啊？
0: 哎，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2: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哎呀，
0: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1: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4: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1: 难不成搬走了？
4: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他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1: 不知道，我走了。
4: 嗯，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1: 忙着呢。
5: 主任，
1: 哎，走。
5: 哎，主任到。
1: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1: 又去保密局？哎，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1: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
1: 啊。
5: 好嘞，好嘞。
0: 南方日报，
7: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8: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1: 只是，
7: 好，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方向不再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扈松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且方军多路突进，把的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1: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2: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
0: 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
2: 而且第4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会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系练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2: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 我们只能等2天，2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猎副官有进展没？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请他吃个饭？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 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1: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2: 这些菜我不会做，哎呀，
3: 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重庆菜，重庆菜，他吃得惯吗？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
3: 嗯，您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2: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3: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3: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2: 阿珏，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你要不要问问他？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4726295幺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云，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0: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嘛，你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丫头，看看去。
3: 聂哥哥，
4: 你吃好了？
5: 练习来了。
6: 郑母，
4: 吃早饭了没？
7: 老师，
4: 还没呢。
7: 就知道你没。

0: 吃，快吃吧。
1: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嗯，妈，我也吃好了。
0: 啊，你也吃好了？
2: 要迟到了呀。
0: 小钱，小钱，
1: 寻人启事登了吗？
3: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嗯，
4: 学成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3: 好，
1: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3: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0: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2: 哎，我要迟到了。
0: 学成，你别跑。
1: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3: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我可能走错地方。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
0: 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0: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安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如此早，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是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
1: 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笑>那是你眼光太高了，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

0: 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哦，您是那子碧奎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
1: 你说说，我跟碧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
1: 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
1: 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哦。所以他碧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呢，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慢慢聊。
2: 慢走。
0: 哎，好。
2: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0: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

0: 我给你倒点热的。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你有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1: 太空卫的通知，接上头了。
0: 接上了。
1: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0: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0: 明白了。
1: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 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啊，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让我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回见，陈太太。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3: 战斗，
11: 恶意去不回，
0: 沉默的荣耀。
11: 恶意去不回，
0: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有汰渍没问题。
1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1: 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2: 是可杀不可辱，
3: 上次问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4: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2: 我明白了，等我通知，在此之前。
4: 不要惹我心疼。
5: 再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4: 哈哈，好开心。
5: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7: 你不上去吗？
8: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9: 我来。
8: 请问您找哪位？你说说，我跟毕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快请。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
9: 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7: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9: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谓整肠丸。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2: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3: 好。
4: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刘旺，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5: 于肖南。
3: 对，找他谈话。
4: 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5: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6: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4: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哈？
7: 上班干活，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沈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戴总，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要干的！
3: 对。
2: 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
4: 是。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退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0: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副大炮吗？对，如果他知道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我来想办法。
1: 报镇防组，快走。又花你的时间了。
2: 嗯，
1: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的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
2: 你要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是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啊，来，你。
3: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4: 我知道了。
1: 刘哥，
2: 嗯，
1: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2: 哎，好。
1: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2: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0: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
2: 哎，打不通就别打。嗯，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啊。
0: 哎，
2: 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1: 啊，
0: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你怎么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喷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迪，别装了，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欧爹，就不会。别
1: 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行了行了，你去帮我守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呐！
2: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2: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2: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哎，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好。武次长，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2: 陈太太女儿想要电话，她焦点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0: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蔡建斌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1: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
0: 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0: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
3: 喂，
5: 这是红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3: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0: 我回来了，妈，您回来了。
1: 您怎么才回来啊？
0: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先坐下来，先坐下来。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 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沈警务处的王昌城，哦，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城，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0: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1: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0: 哎呀，可真巧。
1: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0: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1: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3: 算这吗？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
1: 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0: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1: 您千万别这么说，妈。
3: 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0: 好的。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没有啊。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哦，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类。
1: 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3: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1: 没有的，妈，
0: 您想多了。 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去休息一下。

0: 今天要买点什么？我想看看料子。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 舒服吧，摸起来。这是哪里的？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啊，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0: 妈，妈，
2: 长城。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哦，
2: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2: 哦，好的好的。
4: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3: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这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哎，妈。
2: 那我给您
0: 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3: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2: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2: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您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3: 哎，是这块吧？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霍家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嗯。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啊，
1: 不用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
0: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1: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志同志，我是阿紫姐妹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台风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2: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3: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2: 没事就好。
0: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分时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局长，
2: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雨，局部雨。15.5到23.5。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1: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拿酒，喝两杯。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2: 我想喝。
1: 是得喝。 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2: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2: 我想喝。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啊。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

0: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
0: 哦，
1: 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0: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丸。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第一

0: 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
1: 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那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
1: 你既然怀疑的是吴次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3: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4: 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这个五一节到了啊，这几天这个游客比较多，我们这个生态保护这个压力比较大，就这几天大家要辛苦一下啊。我把今天这个任务给大家分配一下，那个乐智还有那个壁洞，还有晨曦，我们四个人啊去上黄岗山去拦截驴友。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好，驴友肯定很多，或者我在山上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个呢是这个讲话态度啊要好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是不要产生那个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是文明执法啊。
1: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也变得热闹起来。当游客们纷至沓来，保护站的管护人员们已整装出发，他们将要前往的地方，将远离熙攘的人群。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节假日里国家公园最需要的守护。
0: 哎，英子，哇，今天久等啊！
2: 好，
0: 等一下，我们到上面看一下这个。如果是我们可能还不能站在那边，要布防一下，要不然他远远看见我们就跑掉了。哎，他站在哪里？
3: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看到了，千万不要去追。
0: 他不上来的话，我们就开车下来，就去西坑村那个路口去等。
3: 好啊。
0: 哎。站和江西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叶家场保护站是相邻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保护站之间就交流的比较多。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联合执法和联合巡护的一个过程。

0: 黄岗山是中国大陆东南第一高峰，其所在的区域属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随着海拔攀升，可依次涵盖五个截然不同的植被带，在业内被视为天然的植被教科书。2026年初，武夷山国家公园福晋桐木保护站与江西叶家场保护站签署了驴友联合防控工作协议，化一山两治为一山共治，为跨区域国家公园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1: 我们这次就分两组吧。
2: 好的，好的。
1: 两组，主要是你们七个人，七个人就是一组三个人，一组四个人。
2: 好的。
1: 我们这一组就待在这个位置吧。
2: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吧啊。
0: 为了保护黄岗山重要而脆弱的原生态系统免受人为干扰，也为了对驴友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国家及闽赣两省先后出台了国家公园法和相关条例，对黄岗山区域进行最严格的法治管控。然而每到节假日来临，拦截劝返非法穿越的驴友依然是国家公园工作人员的重点任务。
2: 我看到了，看到两个人，
3: 就是那条路，第一趟上来那条路，
2: 离路没多远了，就到了，
1: 马上就到了。
4: 你们那边隐蔽一下，我们这边有人上来了哈。
1: 你们从哪里上来的？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这里是那个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这个地方是在我们法律里面啊，这个是禁止穿越的，这个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去年年底我们也发了那个九部门的通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武夷山和江山县公检法，包括那个福建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江西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包括国家公园的森林公安，总共九部门对这个穿越行为啊，要进行这个执法打击。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做案件也做了很多了，我们今天是两个管理局联合执法，说是对这种行为啊，我们就要进行执法，对你们两个，包括刚才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叫过来，我们就是一起到站里面，到我们保护站，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全国老百姓都一样，都来一遍的话，我们这个也保护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2: 没关系，好，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国家公园的执法人员，好吧，我们也会对你们这个人身负责，好，你们放心，好吧，配合我们这边做调查处理就行，好吧。好，看我手机，眼镜摘一下，眼镜摘一下，
1: 你配合一下啊。
2: 没有，我这个照片是我们内部留底的，好。请站刚刚那个位置，好。
3: 就站这里。
2: 好，对，看我手机，看我手机。
5: 回去宣传一下，以后不能这里不能来。
2: 对，在你们这个圈子里面都要宣传哈。
1: 哎，
3: 先走吧。
2: 好，那
1: 车上来了没有？
2: 他们
1: 啊，车上，那我们走吧。
2: 那我们是一起都下去吗？
1: 一起都下去吧。
2: 可以。
6: 都下去。因为这个黄岗山这个区域啊，是我们两省的交界处，它从不同的口子可以上来，有些会从福建口子上来，有些也可以从江西口子上来。这样我们两省联动，会把这个执法更完善、更好。
1: 如果说驴友对这个活动的范围比较多的话，它一个是对这个当地的野生动物啊会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再一个就是生态系统，这个草啊、树木啊会造成一种破坏。我们今天早上去的这个发现，这两名驴友啊还是属于这个轻装驴友，他们是早上去，然后基本上下午就回去。很多重装驴友的话，他们会携带帐篷啊，还有野外用火的一些工具，主要是晚上住宿啊，或者一旦不小心发生这个野外火灾的话啊，这个是我们几十年的这个保护成果啊，就付之一炬。很多人啊，这个野外生存这个技巧不熟练的话，一旦在山上迷路啊，因为这个山就比较相似，是吧？就走不下来的话，只能求救于我们去救助。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接到这种电话，毕竟每个人都有家庭嘛。
7: 问你两个问题啊，就是你进入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啊，也是去黄岗山的目的是什么？
8: 就是欣赏一下美景，因为从抖音上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圈上看到嘛，因为它是华东第一高峰嘛，然后看到他们拍的风景都很漂亮，就想去看一下。
7: 就是路线是你是怎么规划的？就你们这徒步的路线？
8: 两步路上面下载的他人的轨迹。
7: 下载其他人的轨迹是吧？
8: 然后就按照那个轨迹走的。
7: 你进入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前，有没有向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告申请或者办理许可手续？ 没有？
8: 没有，因为之前不知道这种是违法的，现在知道了。
7: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执法人员这个宣传，
8: 对啊，今天就知道了。
7: 哦，行。
8: 吸取教训。
7: 好。我跟你讲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啊，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0年1月1号施行的第27条的规定，除下列活动外，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啊，就除了这几项，其他都禁止的，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啊，以防灾减灾等这个应急救援活动，啊，以及说这个原有居民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啊，还有这个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确需开展的活动，啊。那第四点就是这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活动，那像你这种啊这个徒步穿越了，这个是禁止的事项啊，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啊，依法对你进行处置啊，希望你积极配合，好吧？
3: 结构来了。
0: 真正的户外爱好者，更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经过保护站工作人员的耐心普法和教育。几名驴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他们也将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
1: 发自内心的，我是对我这个工作啊感到自豪，哎，因为我保护了这么好一个生态，对吧？我每次进来一看，哇，这里面这个生态这么好，自己由衷的开心，哎，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0: 从晨光到星夜。从深山到社区，无论是保护站队员还是森林公安民警，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丈量着保护区的边界，他们的每一次劝阻，每一轮巡查，都在构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图景。这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也是一份需要以专业和耐心共筑的

0: 轮椅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我是余子恒，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新村保护站的一名护林员。现在是早上6:20，我今天的巡护路线全程约10公里。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查看这片区域的林木状况、水源监测点，以及几处珍稀植物的生长点。

0: 今天是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寻户范围外南山，在外南山发现一处分倒木。根据现场观察，由于近日暴雨天气刮大风所吹倒，非人为所破坏。报告完毕。
1: 这一日，于子恒正如往常一样，寻获着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新村保护站的辖区。在巡山的过程中，他会不时记录寻获情况，并通过远程传输系统向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平台进行备案。
0: 一切正常，未发现捕鱼人员。
1: 四月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正是鸟语花香的世界。然而，路边土坡上出现的一处异样，让于子恒的心头为之一颤。
0: 因为这个金毛狗蕨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特殊，它是喜阴，然后在潮湿的水沟边。因为这片前几天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人为踩踏过的痕迹，我是通过发现有踩踏的痕迹，然后有折断的树枝，然后走到里边才发现金毛狗蕨已经被挖掘了。
1: 金毛狗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是来自侏罗纪时代的活化石，因其露出地面的部分长满浓密柔软的金黄色长绒毛，远看就像一只伏地休息的金毛犬，故而得名金毛狗蕨。金毛狗蕨的生长极为缓慢，一株成体的长成可能需要数十年的光阴，其野生数量稀少且具有药用价值，易遭致不法分子的盗采。
0: 感觉到气氛非常可惜吧，也带一些自责，因为我们在这里巡护的工作内容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珍稀植物。第一时间我就上报给我们的林业公安。
1: 泥土中的数条疮疤，在于子恒眼中就是一道被肆意触碰的生态红线。他迅速收集现场信息，向上级汇报情况，并第一时间拨通了森林公安的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福建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局迅速指派民警出警，赶赴案发现场。
2: 哎，王队你好。
3: 你好。刚刚是你报的警吗？
2: 是。
3: 你怎么称呼？
2: 我是国家公园新村保护站的管护员，我叫于子恒。
3: 于子恒啊，你把当时你报警发现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吧。
2: 当时因为我主要今天是来这个外南山这一片进行那个硬木焚烧处理的巡护工作，然后在巡护过程中呢，我发现原来我们那个有一处那个金毛狗蕨的保护地被人破坏了，所以我才报的警。
3: 他挖的时候还是说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2: 没有看到，我是因为这一片巡护是我们范围内，那个金毛狗蕨是作为重点巡护对象，我是没不定期会到那里去巡查。
3: 当时
2: 在巡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被人挖掘掉了。
3: 那没看到人？
2: 没有。
3: 行，那等一下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虽然民警们在第一时间就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然而春季连日的雨水天气导致现场留下的有效线索十分有限，但这片被科技守护的山林早已拥有自己的无形天网。为了记录和保护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正逐步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网格体系由近千台红外相机架设而成。
4: 看一下，
0: 我们红外相机的作用呢，是为了观察我们这里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活轨迹路线，是为了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所以才安置的这些红外相机，就是为了观察它的生活特性，所以也比较隐蔽。如果不是 仔细是发现不了。
1: 综合多方面的线索显示，在珀家公园附近的施工团队具有较高的作案概率。于子恒与同事再次前往事发地附近的山里进行进一步调查。
4: 从河这边上去一条小路的，
5: 转过去看一下，
4: 两边都可以走，像我们的解法像这边都是
5: 除了 这里走上去，
4: 这有一块空的。
1: 通过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新村保护站进一步调查获得的线索，森林公安局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局民警迅速出警，控制了一名嫌疑人。
3: 往这边走是吗？去现场的路是吧？就你挖金毛狗穴的路是吗？
6: 先把叶子撇掉，
7: 我们应该就可以了。
6: 撇掉，先用那个刀这样割，两边割松。
8: 根据我们。

0: 二级保护植物哈，就是金毛狗就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植物，所以这种就会被列为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不满两株，那森林公安部门就会把这个案件移交的给我们行政部门来进行行政处罚。标准就是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里23条的规定啊，或者没有采集证的主管部门啊，对它进行没收。如果有取得违法所得的，也要没收啊，并处罚款。
1: 金毛狗穴不仅是珍贵的保护植物，更是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要成员。它在自然状态下的生长极为缓慢，一次倒挖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局部种群的消失。经过民警们的耐心普法和生态保护教育，嫌疑人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2: 我们都70几岁了，都没犯过错误，这第一次犯错误就很难受，就挖了2个回去种药材，说不敢挖了，这个是二级保护了，国家保护的不能挖了，现在了。
3: 自己管辖的这区域发生了这样的事，然后也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吧。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对武夷山的青山绿水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些青山绿水能够延伸到下一代，就是希望等我们的子孙长大以后，再来到这片山林的时候，还是这片青山绿水。
1: 从护林员细致的双眼，到森林公安的雷霆铁拳，再到科技织就的无形之网，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是一个精密协作的系统。每一株金毛狗穴的命运，都与这片土地的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出差旅游，
15: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这里保存着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森林生态系统，为多种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这里栖息着藏球猴、毛冠鹿、中华猎羚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腹角雉和白颈长尾雉等诸多雉类的理想家园。一些曾经一度濒危的野生物种，如今已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实现了种群的稳定恢复。与此同时，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一种身居食物链高位的大型杂食类动物，近年来因频繁被民间报告发现踪迹，引起了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的关注。亚洲黑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粗壮，通体黑毛，具标志性白色月牙胸斑，善爬树，嗅觉灵敏，晨昏夜行性，多利用岩洞、树洞隐蔽，生性机警避人，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物种。黑熊种群的稳定，是衡量武夷山生态系统是否完整健康的一把活体标尺。2026年初，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科研监测中心正式启动了武夷山国家公园黑熊种群监测项目专项研究，与来自贵州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开启从2026年2月至2027年10月的黑熊专项调查。
1: 就通过鸟和这种观察的话，你们日沽那边大概可以会有多少头？能不能大概判断一下？
2: 大安源这个区域吗？
1: 啊，对，
2: 它这里面。

0: 根据这个深境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个范围的话，估计可能有2到3头左右。
1: 5月份，因为它这个食物的，因为食物
2: 比
1: 的
2: 较
1: 原
2: 充
1: 因
2: 裕
1: 嘛，啊，对，你看春季是一些嫩芽、嫩草啊，那这些它就可能为了它，一般它都是避免人为干扰嘛，它可能就离得比较远嘛，
2: 远
1: 然
2: 一
1: 后
2: 点
1: 它可能就
2: 哈、哦。
1: 是尽可能。

0: 那黑熊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大型的兽类，所以这个监测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总斤数量可以反映出我们国家公园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成效，说明我们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是很好的，适应我们黑熊的栖息地是没有被破坏的。我们了解它的栖息地，那我们要保护它的栖息地，它主要食物的来源是哪些东西？我们了解完以后呢，就有更有针对性的保护。
1: 此次黑熊专项调查，不仅是为了统计数据，更是为了建立一个长效的生态监测体系。为了更加准确地规划红外相机的布设范围，研究团队决定进行一次在地区域入户调查。
2: 24年了吧？
3: ，
2: 就是最近，这就是大概是在。那就是这样，
3: 对，那也几乎就是我们点位的
2: 这块位的作用。当时是一头小熊嘛，
3: 还是只小熊
2: 哦。因为等于当时是什么情况？是，刚好是我父母上山去查园管理一下，查来了，然后他们就等于是我父亲先下来了，我母亲说去河里洗个脸，然后就很巧，就是那个有个枯树，然后我母亲在枯树下面洗脸，然后可能河水深比较大嘛，枯树上面是有头熊，然后他们互相没有看到，就等于是因为河水深比较少嘛，然后我妈起身，然后呢刚好那个熊从树上下来，就互相看到了，然后那个熊也吓一跳，我妈也吓一跳，我妈往山下跑，她往山上跑，
3: 对，
2: 就是大概在这块，
4: 就是一头小熊是吧？
2: 对，
4: 那熊的它的个体大概有多大呢？有没有配？
2: 我妈当时形容是不大，
4: 不大哈，可能
2: 是
4: 小熊的哈，
2: 也等于算不算幼熊，应该
4: 不算幼熊，
2: 稍微已经
5: 目测有没有，比如说一米或者就是
2: 一米应该是有的，
4: 100斤左右有吗？
2: 100斤左右差不多，
4: 100斤左右吧，那应该也是个
3: 快
4: 成年的一头熊了，我们是那个国家公园嘛，我们来做那个黑熊的一个访问调查。
5: 经常上山的人就看得到黑熊。
3: 哦，经常上山还是能看到的。
5: 看得到的。经常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个黑熊老大。
3: 哦，老大了。
4: 那你不是也见过吗，奶奶？
5: 其实我们去那里面，那个是刚刚挖笋的时候。
3: 哦，挖笋的时候见到的。
1: 根据村民们的口述，研究团队基本确认，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区域范围内，确实多次出现过亚洲黑熊的踪迹。其中一处户外监控还拍下了野生黑熊偷吃蜂蜜的罕见影像。
3: 你看嘛，他拍到的生境，他都是这种
5: 三级，
3: 就在那种顶上的脊上面，有落叶阔叶。我们在三级上可以考虑就是
6: 装三个角，
4: 喂，你拍那边，他又坐往这边了，其实他们就会打架，这方面还有这个鬃毛啊。
1: 在观看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科研监测中心早年收集的影像资料后，研究团队发现，在共属同一亚种的情况下，武夷山黑熊的体型相较贵州黑熊显得更加庞大。这是否意味着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为本地黑熊带来了更加充足的热量摄入？带着诸多疑问和思考，研究团队决定整装进山，展开红外摄像机的布设工作。
4: 插完卡、插完电池之后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参数的调整。那个照片与视频都要拍，
5: 拍三，
4: 像素调一下，然后拍的张数啊，这些像素也都需要调。我们的视频长度我们是设置了60秒，也就是1分钟。然后把这个日期要调整一下，根据它这个看的
5: 角拍
4: 摄的那个拍摄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一个微调。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要求嘛，因为黑熊它
5: 会站，
4: 它会比较高啊，所以我们尽量可以把高度调整一点。然后调整到一定合适的位置之后，你就看这一个管面上下左右那个前处以及后处都能拍到之后，就可以进行安装了。记得这里。需要把它开机，然后开机之后我们就按上，这样。亚洲黑熊它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安装相机安装的话，我们是以那个1公里网格为一个网格嘛，一个正方形的网格。我们安装的点位的话，基本上要跨2个网格。

0: 之间。那我下一个这片区域的点位呢？那我们就要可能要离这个点位距离1公里之后，你可以再选择一个区域来安装。这次预设是120台相机的安装，总共40个点位嘛。
1: 野外调查是一场耐心与概率的博弈。科研团队要在1年内布设并维护上100台红外相机，每一台红外相机都将是一个沉默的观察哨，他们将不分昼夜的守候，等待那个黑色的身影闯入镜头。这不仅是对设备的考验，更是对科研人员体力和毅力的多重挑战。
2: 十四五以来，我们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核心需求，我们累计实施的科研项目有26项。监测方面，我们开展了32项的那个调查监测项目，通过新物种的发布和科普宣传，增强了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在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次。
4: 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5: 今晚就有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
6: 总裁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吗？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队长的主意。
0: 沉默的荣耀，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每格。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根海沐鱼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今天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此应询表示，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针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指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此外，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谈打造所谓山巅之城，该言论持续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声浪，岛内学者批评其概念混乱，罔顾事实。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坐不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施压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并放话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十一号，特朗普进一步加码，直接发文称俄乌冲突即刻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态度软化，表态支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十月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1: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二十一号和二十二号令显示，近年来巴拉圭、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这两项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在十二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中方对巴拉圭、伯利兹相关人员反制相关内容作出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毛宁表示，对于顽固坚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张先生，外交部相继发布对伯利兹和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的反制措施，那么此举对于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3: 我们看到呢，中方对伯利兹、巴拉圭个别的反华政客呢实施精准打击，我觉得呢，这是向国际社会啊传递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也是一次呢可以说非常精准的针对着境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所做出的反制。 我觉得呢，它应该说传递出了三个信号，一个呢就是画出了这个红线，任何外部势力妄图借台问题以台制华，甚至借台牟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都是要遭到相应强烈的反制的。我觉得这个信号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打破了岛内啊台独分裂势力啊和台独顽固分子啊妄图呢以外谋独的这样一个幻想。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呢，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啊，包括一些台独顽固分子啊，往往呢希望在国际社会呢能够刷到这种存在感，能够呢扩大自己的话语权，跟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华的势力和反华政客呢遥相呼应，互相之间呢相互之间进行这种打气支持。那么中方的这次反制行动其实也是明确地告诉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台独分子，外部势力不可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现状，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要付出代价，而且也是绝不可能得逞的，而且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台独顽固分子也会遭到相同的这样一个打击。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向国际社会啊再一次强调了中方的原则。我们都知道，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共识和准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在台湾问题上要搞小动作，妄图呢获取相应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些行径，都会遭到反制，也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所以从这三个层面啊，我觉得这次的反制行动应该说既精准，而且呢又有力度，同时呢也再次明确了中方的态度以及我们相应的手段。
0: 谢谢张斌先生。我们再来关注，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在12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评论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0: 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谈打造所谓山巅之城，该言论持续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声浪。
2: 山巅之城源自圣经典故，后被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里根等人引用，逐渐成为美国宣扬自身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的政治修辞。赖清德此次借用这一概念，将台湾地区所谓民主、安全与经济发展包装为山巅之城，被岛内学者批评概念混乱、弄巧成拙。
3: 赖清德他把这山巅之城在全文里面概念一直在替换，一下他是拿道德来讲，一下是拿这个安全战略来讲，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4: 我常常认为说，其实台湾有好多好多东西，人家世界也都看得到，但是呢，政治人物没人看到啊，因为我们政治人物也走不出去，所以他们每次把自己的受的怨气啊，就把跟我们台湾绑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能够接受。
2: 党内舆论质疑赖清德热衷于政治口号，却对台湾面临的现实困境视而不见。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赖清德以山巅之城为目标，却丝毫未见山脚下民众的真实生活与痛苦。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也质疑赖清德口中的所谓山巅之城究竟是民众安身立命的家园，还是自我陶醉的海市蜃楼。
5: 这话听起来我觉得哇，这是平行世界吧。大哥你讲出来跟我们现在生活怎么落差这么大，在绿营的口中哇，整个台湾是世界和谐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感觉非常团结啊， AI 股市非常好。民众真的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感觉不到啊，这是最大的问题。
2: 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也被指借所谓山巅之城包装其台独主张。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指出，赖清德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也曾被西方舆论塑造为所谓的山巅之城。然而随着美国政策调整，乌克兰正面临来自华盛顿的直接压力。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抢救共和党低迷的中期选举选情，10月9号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放宽对俄能源限制。隔天又公开指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让乌总统泽连斯基直呼被背叛。文章称，当自己处于完全被动，不满又如何？美国说撤就撤，中国台湾地区能不作为警讯吗？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当着赖清德的面公开对民进党当局施政进行严厉批评，遭到绿营抹黑攻击。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韩国瑜语重心长，说的有道理，希望赖清德能听得进去。
2: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并呼吁民进党不要让台湾陷入假民主、真独裁。此番言论引发岛内舆论热议，绿营政治人物青鸟和网军纷纷出动攻击抹黑韩国瑜。11号，韩国瑜出席活动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时，还以黑来自嘲。
6: 有没有发现蒋万安市长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这是被太阳晒黑的，还是被抹黑的？
7: 抹黑。
6: 他这个黑，有一点抹黑。他是候选人，难免会黑。我最近呢，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抹。就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2: 针对韩国瑜对民进党当局的痛批，蓝白政治人物都表示力挺，认为韩国瑜说的有道理，希望赖清德能听得进去。
8: 当然忠言逆耳，可是呢，我们建议哈，领导人还是要重视韩院长他本身的建议。那尤其呢，身为 的领导人要有高度，要有善意，要有能力调节立法院跟行政院两院的纷争。
9: 赖清德政府对于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用不附属不执行的方式，所以韩国瑜院长要把事实，要把真相，要把台湾现在遇到的难题，竟然是我们自己内部这件事情告诉更多的人，否则赖清德政府还想继续掩盖，还想继续装作没事，还想继续欺骗社会大众。
10: 韩国瑜院长说出了非常多台湾人民的心声，韩院长说的假民主真独裁一语中的，不过韩院长说的还算是客气的。现在台湾的民主绝对不应该是赖清德一个人说了算，昨天韩院长语重心长，我希望赖清德要能够听得进去。
2: 对于绿营的抹黑攻击，岛内舆论也为韩国瑜抱不平。
5: 韩院长身为立法院院长，但现在立法院原则上有没有他已经没差别了，真的没差。立法院不管是预算法案，行政院不附属不编列就没事了，就没事了。韩院长不在这个时候讲出来这些话，其他时候有人听他，有人管他吗？没有嘛。所以为什么韩院长要脱稿演出，忍无可忍才做这个事情吧？
1: 赖清德日前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谈经济成长，还声称台湾要团结。对此，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批评，赖清德不应收割民众努力的经济成果，更应正视民生困境。
11: 陈清龙表示，赖清德大谈经济成长，但这些成绩都是百工百业及人民辛苦打拼的成果，不需要他出来收割。何况经济成长果实集中在 AI 及半导体产业，传统产业苦哈哈，薪资追不上物价，多数上班族根本无感，民众要的是实质改善生活而非空话。陈清龙说，赖清德宣称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不应因此被分割。然而过去两年多来，从带头发动大罢免到拒绝公布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将台湾搞得四分五裂的，不正是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针对赖清德在房屋军购预算议题讲话，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质疑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
12: 那个买 F-16V 是买66架，已经花了，付了，付钱，钱也付了哦，2400亿。问题是现在来2架，那我要问的是，那其他64架，所以是这样的哦。钱付了，那东西呢？东西在哪里？
11: 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新台币。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
12: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你不能人家一举手就骂砸纸，然后最后用司法迫害，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执政的态度。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谢寒冰先生，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的时候呢，是当着赖清德的面高分贝批评其施政问题，痛批其假民主真独裁，而且呢这个过程是全程脱稿演说啊。那此事在岛内引发了热议，不知道您有怎样的评价呢？
13: 我讲韩国瑜这次会做这个所谓的脱稿演出，我认为他已经累积了很久了。因为之前就是在审预算的时候，他其实是一心一意想要促成预算赶快能够审核过关，因为他也知道大家都在等钱用。那他一直尽力不断的在维系在协商，可是呢民进党就一直栽赃抹黑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他头上。实际上协商不成的原因是什么？协商不成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一直就是想要强渡关山，不管在野党提出任何需求，不管在野党要怎么监督，他们就是不给，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全部都要按照他们的版本。那这到底关韩国瑜什么事？可是到最后这个锅却是韩国瑜在背。那结果在前一天晚上，赖清德又公开的又在点名韩国瑜，当着他的面直接说要他让预算赶快过关。奇怪了，他又不是你赖清德，你赖清德这种独裁者能够做的事情，难道韩国瑜可以做吗？韩国瑜只是负责主持院会，他也不可能要求 哪一档要过哪一些预算，哪一档不过哪些预算，他只是主持会议的人，所以你把他讲的好像他跟你赖清德一样，他要过什么东西就可以过。我想韩国瑜心里大概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干脆就直接当着全体台湾人的面，直接就把台湾目前的状况讲出来，就告诉你赖清德，你假着民主之名，实际上在搞独裁之实。我想这个石破天惊的一讲，你光从民进党整个气急败坏，不断的批评韩国瑜没风度，然后在不适合的场合讲不适合的话，铺天盖地的去骂，你就知道这戳中他们的痛处。实际上要比没风度，有谁敢比赖清德没风度吗？不可能的事。那我觉得韩国瑜第一个他是在发泄心中的怒气，第二个也是要让全台湾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在毁坏民主宪政，真正在捣乱的就是赖清德跟民进党。那蒋万安最近遭受很多攻击，韩国瑜这一波起来，当然有一些炮火就会集中在他身上，所以他也调侃蒋万安说，啊，你最近头上黑黑的，那他自己本身很久没黑了，可能马上也要黑了，因为他知道民进党的抹黑一定会冲着他来，但是他既然敢讲，他当然也不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韩国瑜也好，蒋万安也好，他们要记住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揭发民进党的真面目，让全台湾人，让全世界都知道赖清德跟民进党正在乱搞，正在毁坏台湾的民主制度。我觉得这是他该尽的使命，也是他应该承担的勇气。
1: 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江明清先生，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当中还大谈经济成长，喊话台湾要团结，遭到了黄国昌、柯文哲等白营人士的批评，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
14: 是的，因为十一月啊，马上就到台湾的地方选举了，所以其各个政党之间的发言除了理性以外，从战略上考量会更有意义。首先赖清德说希望大家团结，因为经济发展很好啊，这个问题对也不对。对就是台湾这几季啊，这几个月啊，出口其实屡创新高，问题是80%都在电子业，而且电子业当中集中在 AI 晶片芯片。如果要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这叫荷兰病。为什么呢？因为头重脚轻啊，像一个人一样，如果头重脚轻是不健康的嘛啊。第二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晶片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外销订单有增加了，所以反而造成所谓的 K 型经济，有钱越有钱，没有钱越没有钱，因为价格有僵固性，物价会上涨啊。这第二就分配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啊。当然赖清德说，那这样子我普发现金1万台币，普发现金1万也无济于事了，虽然聊胜于无，但是对整个一个资源的分配其实帮助不大。第三，选战到了，最方便的方式，如果从过去民进党的方式来看，就是贴标签，要不然就是玩文字游戏。那这一次所有的团结，基本上就是个文字游戏跟标签的二合一。简单的说，对赖清德来讲，团结啊，就是团结在我的领导之下，不要唱反调，只要我民进党所提的法案通通过，这个叫团结啊，就跟我都一模一样是团结。在白营看起来当然不是如此啊，你虽然有执政权，但是在整个立法部门你是少数嘛，少数尊重多数，你完全没有啊。跟你不一样的法案你就不附属，跟你一样的就附属，你还不是一以贯之啊？如果都不附属我也服了你，他不是啊，对他有利的啊，就附属，像普发1万块哦，附属啊，功劳抢去了，跟人家法案不一样的，哎，他觉得不附属，而且说保护这个法令规章的尊严，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第二，经济怎么成长了？你不要乱了，团结听我的话就会变得更好。但问题是对白营来说，你胡说八道吗？好，那么过去这几年来四分五裂的不就是你吗？从大罢免开始，哪一次不是你当家又闹事的赖清德干的呢？第三，你动不动就讲团结，你讲不讲还好，越讲大家就越生气，因为破坏团结不就是你吗？从大罢免开始到现在不附属许多法案，到现在用许多政策或者所谓的这个文化台独、隐性台独、柔性台独，不就是你在搞这些东西吗？两岸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就是因为你的一意孤行而让两岸之间越走越远。简单的说，团结不是用口头说了算，要做出来。第二，破坏团结最多就是赖清德，你先改了，从两岸开始让它更和平、巩固、深化，才有资格谈团结。否则，团结都只是你的战略术语、战略的政治语言罢了。
1: 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飞行员服役届满，离退者多，留用不易，恐陷入有战机无飞行员的窘况。对此，台防务部门12号表示，已拟定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办法，希望能有效留用资深飞行员。
2: 报道称，12号，台立法机构所谓外事及防务委员会邀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进行台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及留任机制作为专案报告。报告内容显示，台军部分飞行员服役届满基本役期或服役满20年就选择转业，使台军资深飞行员不易留用。为提升飞行员持续服役意愿，解决人员服役困境，台防务部门9月4号已向台行政机构呈报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办法，规划设立72个专责飞行军官职缺，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校、上校飞官，判留用部队成熟战力。
15: 是我们让他这个专案来增编这个员额，我们增编这个72元的员额，那这样的话他就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的限制，那甚至如果他在上校的话也不受服役30年的限制的话，他只要能够飞，当然他还是要通过飞行的这个体检的，他要能够承受这些高强度的这个飞行的训练，那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他这样就持续可以服役到他的最长年限，那最长年限的话就会到58。
2: 顾立雄称，台防务部门推出留才新规划，在基本薪水、空勤加给及增支加成、继续服现役奖助金等部分维持不变。在战斗部队加给方面，自2026年7月1号起，各飞行部队作战人员可支领第1类战斗部队加给，每月支领12000元新台币。针对台防务部门推出规划向留住台军资深飞行员，党内舆论早就指出，薪资待遇只是其中一方面，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家庭与工作关系失衡如何处理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导致台海情势紧张，台军飞行员不愿冒风险替台独卖命。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仇视大陆、挑唆两岸对立，推出再多的留才规划，恐怕也难逃有飞机但没人飞的窘境。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台防务部门设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职缺，希望能够留用资深飞行员，那么您觉得这能够解决台军飞行员边线比低这样的问题吗？而台军缺员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又出在哪里呢？
13: 第一个，我们的军方可是不承认这件事哦，他说我们其实现在人比飞机多，充裕得很，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相信。实际上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措施，就表示你确实面对飞行员不足的窘境，而很多飞行员一旦训练成了，他一达到服役年限赶快能够退就尽量退。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我去民间的航空公司当机长副机长比在军队里头好赚多了，风险又低得多。那两岸已经被民进党搞得剑拔弩张，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开战，那我待在军队里头危险性不是很高，那我出去外面又可以多赚钱，又可以保安全，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台湾本来就面临少子化的困境，我们能够服役的人数本来就比以前少很多，然后再加上网络世代这些3C产品的这个发展，现在你光是视力能够达标的这个年轻人都少之又少，那在这少之又少的年轻人当中，他有意愿来去军队服役的人当然就更少，那更何况现在两岸之间情况这么糟，危险性如此高，你要到哪里去找人呢？但是现在把这一些已经服役的年长的这些人留下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吗？请问一下，这些人可以永远待在军队里吗？你不会面临青黄不接的难题吗？这是一个。然后再加上民进党根本不重视军队啊，在野党通过帮军人加薪，就民进党硬把他挡下来，不附属、不执行、不编，然后就自己随随便便说啊、哦，那我帮你们加一点薪水，就象征性的意思加一点点，那跟民间航空公司的待遇根本是天差地远。请问一下，这样对这些学有专精的飞行员是有诱惑力的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只是用这一种掩人耳目、杯水车薪的方式，以为随随便便弄一下就可以提升边线比，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这叫饮鸩止渴，你根本无法解决问题。那只是因为没有办法，火烧眉毛了，民党只好提出来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这种办法顶多就是让目前的账面数字稍微好看一点，等到过几年情况会更行严重。所以我觉得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是应该要通盘去检讨整个军队内部的一些相关制度跟措施，还有整个大环境。如果你不做一个改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边线比只会越来越差，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并威胁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对此，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20: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And he chooses not to.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2: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作出回应。
21: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就特朗普有关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不会对乌克兰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乌方仍将持续向欧洲争取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俄方对此不应过度乐观。欧洲方面，德国、英国均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另据央视网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特朗普则将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对此，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不知情，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您好。为了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来是频频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出手，在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同时呢，他还以不惜换掉泽连斯基的强硬态度逼迫乌克兰方面接受其提出的所谓能源停火。特朗普为什么会如此的着急？他接连的出手让乌克兰和欧洲方面是倍感压力，这又会如何来影响后续事态的发展呢？
0: 不久前，美国刚刚宣布对俄罗斯加大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限制，那么现在突然又180度的大转弯，我想呢，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美国现在面临的中期选举，选民呢由于通膨压力的增大，尤其是能源价格的上升，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降，因此呢，特朗普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这个需要把能源价格降下来，能源价格降下来也能够带动通膨率的下降，因此呢，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另外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在美国调停的俄乌冲突中呢，拒不让步，使得这个俄乌冲突的谈判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呢，这个特朗普呢也认为呢，也需要向泽连斯基施加压力。这件事情呢，对于乌克兰和对于欧洲来讲呢，这个震动很大，这个认为这个这是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上做出的最最重要的这个一个逆反的一个决定，甚至包括泽连斯基和欧洲都认为，特朗普是背叛了、出卖了乌克兰。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俄乌冲突、对于紧张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影响就是俄乌冲突目前对于各自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可能会停下来。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俄乌冲突未来谈判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了，这个乌克兰现在在面临美国支持减弱的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在俄乌冲突中的谈判中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呢，有一点，这个乌克兰不会在领土割让问题上向俄罗斯做出让步，因为任何一个乌克兰的领导人大概都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于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所以呢，这个俄乌冲突的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要想达到最终的协议恐怕还是非常艰难的。那么 对于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可能由过去美欧

0: 支持乌克兰抗衡俄罗斯，大概会演化为美国退出，至少是在未来2年特朗普执政期间，我想形势大概会向着这样的方向演化。因为特朗普呢，他坚决的不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因此呢，只有欧洲自己，和乌克兰绑在一起，继续和俄罗斯的这个冲突继续下去。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7: 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24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4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على 3 مراحل منذ مساء أمس الأول،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مطار وإغلاقه بشكل كامل.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上百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4国联合声明，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持续进行的敌对袭击， 包括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恶劣行径。四国将给予沙特支持，包括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护公民安全而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以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并遏制威胁源头。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应询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
1: 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多轮袭击，使得沙特遭遇了近11年来最惨重的袭击。那么沙特为什么会陷入到如此被动的局面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正在提高沙特的战争成本，以迫使其结束对也门局势的干预。那么您对此又怎么看呢？
4: 那么沙特对于也门内部事务的这个介入呢，这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不断这个冲突的一个主要的根源。那么这样的一个根源到目前为止看来还难以这个结束消失，因为双方目前都不肯让步。沙特呢，在这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个援助之下，正在对胡塞武装进行反击。从胡塞武装来讲，他也不甘示弱。双方呢，我估计这场冲突呢还会继续下去。那么沙特呢也很难退出干预也门的这场战争，因为打到现在，沙特如果完全退出的话，那么沙特就完全输掉了在也门的这种干预，对沙特来讲是无法忍受的。那么从胡塞武装来讲，他现在呢这个利用目前这个局势呢，他认为打下去对他也是有利的。不过双方呢可能不会大打下去，持久的大打下去，因为大打下去呢对双方也还是不利的。因为从沙特来讲，他目前这个战事并不顺利，一个是由于他和阿联酋在也门的这个干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沙特支持也门政府，这个阿联酋呢支持另外一支反对胡塞武装的力量，也就是沙特过渡也门过渡委员会。双方的这个在支持对象上发生了这个矛盾以后呢，阿联酋和这个沙特呢是分道扬镳，这就削弱了打击胡塞武装的力量，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这个沙特呢由于伊朗的这个战事，他的这个拦截导弹消耗的很多，现在面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下，他的这个拦截导弹是远远的这个不足，需要从其他国家来支援他。但是呢，其他国家对他的支援现在是远远到不了位，因此呢，沙特要想维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长期的战争也是不大可能的。我想呢，双方可能今后呢会把这个冲突呢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局面持续下去，直到这个双方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最终的解决方案目前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实现的这种可能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吧。
2: 谢谢郭宪刚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决斗！
5: 乐意去不回。
6: 沉默的荣耀。
7: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
3: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赵龙11号在厦门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1: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弗雷主席一行访民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多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多次与主席先生会面，共同将中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多必将更续传统友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与多哥虽相隔万里，但往来日益密切，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以主席先生此次来访为契机，与多方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投资贸易、海洋领域、人文交流等合作，为深化中多关系做出更大贡献。弗雷对福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时隔多年再次来到美丽的福建厦门，为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由衷敬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多哥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支持厦门申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希望通过此行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海洋、经贸、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同行，互利共赢，推动多中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赵增联参加会见。
0: 连日来，福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绿色生态种植规模化推广，病虫害管控成果显著，八闽沃野丰产又丰收。
2: 在福清东张镇三星村，700多亩生态水稻田遍地金黄，趁着晴好天气，村里的收割、晾晒、归仓等秋收作业有序推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
3: 今年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预计的产量会比去年大概上涨30%-40%，预计每亩大概会达到1000斤左右。
2: 在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沉甸甸的稻穗随风飘香，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奏响欢快的秋收交响曲。
4: 今年啊，我们种的品质也比较好，产量也会高一点，米质也白也香，亩产会比往年增加100斤。
2: 喜人的丰收景象离不开平时精细化的管理，顺昌大力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在余墩西兰村的全国优质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开展绿肥品种验收工作，通过冬种绿肥改良土壤地力，持续提升种粮效益与稻米品质。通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今年全县粮食产量2.83万吨。
5: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扩大优质水稻示范种植面积，持续推广生态种植技术，走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在漳平，今年当地稻飞虱发生面积1.3万亩次，虫孔密度为近10年最高。植保部门通过数字化监测，助力全市虫口夺粮，在全市粮食重要产地设置智能虫情、苗情、小气候监测系统，每10分钟拍照上传识别虫害，共防治面积2.6万亩，统防统治1.5万亩次，防效90%以上。
6: 及时的通过短信啊、微信、电话之类的，就传达给一些种粮大户，还有那些乡镇的农技干部，组织一些植保人员到田间实地查看，根据病虫情况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的精准的用药。

0: 各地精准施策，探索多样化助农发展模式。在寿宁县大安乡大熟村，天块相对零散，大型农机难以施展。对此，当地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稻谷颗粒归仓。宁化曹方镇黄方村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精准对接专业制种企业，打通水稻制种从田间种植到市场销售的全流程壁垒，让农户摆脱产销顾虑，增收致富。
1: 预计亩产400斤，产值3600元一亩，全村总产值410000元。
0: 稳稳守住丰收的底气，福建持续厚植粮食生产基础，打通惠农增收链条，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力量。
2: 闽清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今天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闽清籍侨胞跨越山海回到梅城，共叙桑梓情谊，共寻家乡发展机遇。
0: 说是大会，现场更像是一场老乡叙旧，一席香宴喜迎游子归来，浓浓乡音饱含几多乡愁，不少老华侨带着侨二代、侨三代相聚一堂。
3: 爷爷很小的时候就是远洋到马来西亚那边，所以就是我们是有听过他一些只言片语中的闽清的样子，就是我可能是骨子里就是闽清人，胃口味都是一样的。
0: 叙说海外打拼故事，聆听家乡发展变化。本次招商大会现场共有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3家来自闽清的本土 AI 企业和马来西亚、日本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浓浓的亲情勾连起发展的机遇。
4: 我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打算要做无人机那些东西的，看到我们这边有这样的项目，我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接洽一下。
0: 百年前，侨领黄乃长带领乡亲远渡重洋拓荒，此后一代代闽清侨胞奔赴海外，不管离家多远，一抹乡愁总是挥之不去。他们捐资助学，建设家乡，今天他们的后辈踏上故土，真切感受家乡巨变，更愿意为建设闽清贡献一份力量。
5: 我的父亲出去的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长大了，有机会了，你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家乡。
6: 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舍弃故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新一代侨胞必将传承爱国爱侨精神，远担使命，愿实干回馈故里。
0: 苍穹之剑纪念无名英雄蔡威百幅画卷11号在宁德首展。本次展览的百幅书画作品由军旅书画家于敦波和黄荣东联袂创作，以蔡威烈士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采用图文相融的表现手法，全景展现他在隐蔽战线和长征中的革命生涯。蔡威是宁德蛟城人，是我军技术侦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9岁的他将生命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用短暂一生践行了对党绝对忠诚的铮铮誓言。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后续将在宁德全市开展巡回展出，并推出线上展播。
2: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住建厅近日出台关于坚持三问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从坚持问需于民、全面推进按需定建、坚持问计于民、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坚持问效于民、始终锚定惠民目标三个方面提出具体12条措施，全面开展需求摸底调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省妇联消息，目前福建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救助83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救助金10000元。2026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圈生态环境保护协作交流会10号在平潭举办。交流会采取座谈研讨加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新路径。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600-866-460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刚印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7: 文化闽江，我们开讲。
8: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第四中学吴小勇。
7: 我是吴小勇老师。那我分享的主题是一江通山海，山瀑在千秋。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看完这个文化闽江以后对我触动很大。就是这个文化闽江的纪录片，它是以闽江作为主轴，邀请了专家实地采访来解读一些地理历史事件的背景。那在纪录片当中，我发现不少的这个地方都是我走过的。我从小是在武夷山这个琼崖西边长大的。那然后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呢，又是在这个闽江的下游。从上游到下游，这个闽江上呢，在不同的河段有很多的码头古铺啊。那只古铺呢，它在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它既见证或者记录的我们说从上游到下游一些重要的商品的贸易，比如说茶叶是最典型的例子啊。因为我是生长在武夷山嘛，所以对茶叶当然有很深的这个感情。那这些古铺码头呢，它见证了茶叶运输的兴衰，也见证了像比如说我们福州船政的跌宕起伏。所以呢我想说把上游下游的这三个古铺从地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以及呢我们通过这个分享来了解我们闽江流域人们跟这个闽江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个地理角度我们来分析人和闽江共生的这种关系。
9: 从这个新世纪晚期啊，从旧世纪就开始有了，然后一直到新世纪，到这个
10: 到秦统时代。
9: 对，秦统时代，特别是在新世纪时期，可能和这个水系的距离
10: 有很大的关系，
9: 会比较靠近一些。
11: 当人类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河流则会愈发可加利用，愈发丰饶。从万寿岩到牛鼻山，人群与聚落越来越靠近干流，他们利用溪水灌溉农田，或泛舟水上结网捕鱼。此时的闽江更加实至名归地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母亲河。
7: 那么对于一个闽江这个流域来说，它特殊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在我们福建省的独流入江的流域。那大家可以看图啊，那我们讲说跟闽江这样的长度、这样的流量来说，在全国能够在一个省内独流入江的河流呢，其实非常的少。大家知道我们闽江的长度500多公里，那大家知道黄河是多长吗？有没有印象？可能因为不需要记忆哈，所以我想说黄河作为我们中国的母亲河，大家要稍微多多少少有点印象哈。那 黄河的长度是岷江的10倍，啊，但是黄河的流量比我们岷江还少，奇怪吧？那这么巨大的这个流量，它孕育了我们福建一半左右的这个人口，所以这个岷江对我们福建省的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的重大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福建省地形有什么特征？以什么为主？山地丘陵为主，平原面积非常狭小，是不是啊？我们说八山一水一分田来形容，是吧？啊，这个就是特点。所以我们福建省人们自古以来跟外面的交通怎么样，就会受到地形的阻隔，啊，地形呢起伏非常的大。但是好在有一条岷江，是吧，打通了山，是不是，啊，所以呢岷江从武夷山脉东侧发源往东流，注入到什么，注入到我们东海，啊，所以这个岷江这里呢就发挥重要的一个沟通作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岷江的上游它有三大支流，啊，涧溪、富屯溪还有呢沙溪，啊，在这个南明这个地方汇聚。那这里呢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岷江的上游，啊，那中游呢大概就到水口店站附近，啊，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下游，啊，这个就是岷江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啊，这条江，啊，上游的支流涧溪，涧溪的支流重阳溪，那这里就有个什么武夷山市。我从这个小学一年级到高三都生长在这里，啊，所以呢对它呢印象很深，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呈现的这张图就是我家前面的重阳溪。你现在看到这张图，你能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征吗？对，一个很浅，水质非常清澈。换句话讲，从我们地理角度来讲，含沙量怎么样，很小，对吧？那河床地貌有什么特征？大量的什么鹅卵石。从初中到高中，我经常夏天冬天下去游泳，我会潜到水底，当然有的地方较深，有的地方比较浅，我会潜着水贴着鹅卵石匍匐前进，感觉非常的舒服。那你从这个河流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能够行驶大船吗？所以你想，这个地方能够在江上行驶的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竹筏。哎，那竹筏就成为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大家知道我们岷江的下游实际上是什么，在淮安半岛那里分了两支，北面一支叫北港，是吧，就我们一般说的岷江，南面一支叫什么，乌龙江。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乌龙江畔它的特征是什么？水比较比较深，比较流速，哎，比较平稳，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重阳溪那片不一样，是吧。然后这里的河床物质主要是什么？泥沙。请问我还能潜下去游泳吗？哎，所以在岷江畔游泳非常的危险。那它水流比较平稳，流量比较大，是吧，那水深呢比较深，所以它通行的运输物质的船只它就会比较大，啊，从上游下游河床特征角度来讲来分析，啊，这条河流的特征跟运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岷江，啊，对我们这个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份来说它的意义重大，啊，没有岷江它的通达度是很低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11: 一种神奇的东方树叶福建茶从岷江口走向世界。因林则徐禁烟而起的战争失败之后，他的家乡福州被打开大门，开埠通商了。而来自岷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开始汇入历史的大潮，福州港作为世界茶港登上历史舞台。
2: 以前这个吴口通商之后啊，武夷山的这个茶叶就是溯流而下，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最后在那个南台放船铺那个地方汇集起来，这些帆船这 绝大多数都是运茶的船，

0: 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天，
1: 这条水路就是变得经济上来说成本最低，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抢先比任何一个口岸更早到达欧洲，
2: 把这口岸靠近生产产地嘛，这样的话你就成本就低了嘛。
3: 这是澳大利亚画家理查·林顿于1996年创作的画作，在闽江上，站在罗星塔下，他描摹了1869年时的闽江盛况。日落的港口停泊着各国帆船，来往穿梭的小船正将一箱箱货物运上货轮。得益于武夷山的茶园和闽江的航运，当年的罗星塔下强帆如云，福州也成为世界第一茶港。
4: 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呢，17世纪的时候啊，盛行到整个欧洲啊，比如说英国贵族非常喜欢这个茶叶。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欧洲人，包括这个俄罗斯人，他们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茶呢？就什么情况下你喜欢喝一口茶呢？喝油腻的东西，肉吃多了，是吧？那可能是你一时的感觉。那对于生活在欧洲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他其实平常当中在饮食当中以肉食为主，缺乏蔬菜，维生素少，是吧？所以你如果长期吃这个肉的话，身体它就会出现各种病，所以它叫做经常喝茶，那补充维生素嘛。所以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就非常的受欢迎。那岩茶是来自于哪里呢？最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夏梅。那这个夏梅的梅溪呢，当时早先的时候跟重阳溪相连接啊，茶呢就从这里出发。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
3: 在冬日的午后沏一壶热茶，是武夷山夏梅村的日常。但在17世纪的欧洲，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却是贵族们竞相追逐的风尚。背靠武夷茶山，坐拥闽江水系，夏梅村就此成为清朝初期世界茶叶贸易的集散地。
5: 我20多年前就来过这个村啊，那个当时这个是溪叫当溪，
6: 对，
5: 是当初为了那个贡茶专门开凿的一条运河啊，
6: 对对对对，它这条运河既起到运输的作用啊，同时呢又为这个村子中间有个水路嘛，就比较灵动，
5: 活起来了。
3: 夏梅村所在的武夷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产区，自唐宋以来这里名茶辈出。400多年前，通过发酵烘焙而成的红茶经万里茶道辗转运往欧洲，成为风靡世界的商品。
4: 武夷山特别是像以夏梅为典型代表的，还有武夷山的刺史、九曲溪，这里都其实有很多的码头。那在古代啊，一直到了清代的末期就走向衰落了。那这个衰落的原因可能是有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英国人来盗茶种，他还带走了很多的茶师。刚开始的时候茶是带到哪里去啊？是带到英国去，结果怎么种怎么种种不好。大家知道原因吧？气候不一样。但是英国人找到了一个能够生长茶的地方，就是哪里呢？就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400年的印度。在印度的东北部呈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跟武夷山很接近，于是在那里茶就开始大量生长。于是我们武夷山啊，它是以夏梅村为代表的地方，这个茶的贸易就开始慢慢慢慢就下降，一直到后面走向沉寂。再往后来说，因为什么交通方式的变化啊，茶再也没有走这个重阳溪，再也没有走闽江。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夏梅村啊又开始呢有点兴盛起来了，游客可以到这里呢品尝香茶。竹筏我们刚才讲了，原来是用来什么运茶为主，对吧？那现在来运什么为主啊？运游客为主，也发挥它的作用啊。所以一叶竹筏呢飘九曲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古铺的兴盛。在兴盛时期啊，茶叶随着闽江往下游，就到哪里去交易呢？就来到了我们

0: 台江。以茶叶为代表的这些物资哈，交易的地点主要是哪里呢？上下行。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啊？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讲，说这个河流的下游它会什么泥沙淤积。那现在的上下行是这看过去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地质历史时期，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汉代的福州的水路环境啊，这是唐代泥沙不断的淤积啊，原来这边都是大江，甚至呢还有一点海洋的遗迹。然后到了宋代，哎，开始慢慢开始形成沙洲了。所以宋代开始啊，这里开始出现沙帽。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已经完全形成了比较好的这种沙帽环境。到了这个清代末期到民国初期啊，那这里成为茶叶贸易的这个兴盛的这个环境就出现了。特殊性在哪里？这个早先的一个图，那大家可以看到，原来三结河是这样子连通过来的，两边连通闽江，所以它就会出现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做茶、做丝绸、做这个药物、商贸的这些商人们看来，它就是什么啊？它就是汇财，汇水等于汇财，两头水涨到这个地方，因为你涨闽江涨潮啊，涨到这里啊，在圣君殿前汇聚。啊，所以这里是汇财之地，所以这商贸就越来越繁荣起来了。当时繁盛的时候呢，货物琳琅满目啊，这个商铺众多，有20多个会馆，啊，会馆它就是当时商贸繁华的一种重要的体现，啊，很多地方的区域性的这个商贸团体啊，这商人在这里集聚，商讨他的商业活动。大家可以看到，上下行的建筑风格跟上房七巷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是吧？上房七巷是官宦人家的建筑，对不对？而上下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什么？中西合璧。外面的这个外墙的建筑风格是不是很多都有西式风格，甚至有罗马柱？说明当时商业活动，它的商业到达了什么？国外，到达了东南亚，到达了欧洲各地。所以这商人们出去交往以后，会把外面的文化带进来。啊，还有它的建筑群落，它的特征跟这个三结合有密切的关系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所有的建筑，你看很窄很长，它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特征呢？它就是前殿中宅后库，它充分利用了三结合啊上下行的特征，地面开在上下行，是吧？下行路。仓库开在靠近三结河，那这样子怎么好处啊？卸货一卸下来，直接就进自己的仓库了，是不是啊？很便捷，对不对？然后中间就是住宅嘛，私密性嘛，哈。然后再靠近路面就是什么商店，直接买卖，直接跟客流接触，是吧？这就充分利用了它这个地形的特征。我刚才讲了，上下行最繁华的时候是在清朝的末。跟民国时期的初，对吧？那到后来呢，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上下行它的那条运河是被阻断了，所以不能达到商运的作用。然后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在解放之后，也国外也很少有来福州这边港口进行贸易。
0: 林子刚才说的啊，有一部分是对的，那有部分我们再稍微纠正一下哈。我们想说，自然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吧？因为这三结河也慢慢的淤积了啊，泥沙淤积，较大的一点的船很难进得来。那还有呢，怎么样？因为战争的原因啊，日本鬼子的入侵，是吧？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后来就是交通运输方式改变，以及呢城市化的建设啊，把这个三结河呢它的东段截断了。啊，所以慢慢它的这个商贸就走向衰落。那现在当然它的作用也是主要作为什么文旅景观，成为我们福州文旅的一个新名片啊，修复以前的一些历史文化古迹啊，所以现在的上下行呢也越变越美了啊。这个茶叶到了上下行这边以后呢，卸下船进行贸易交往，然后呢继续往下要出海了。那出海呢，它就经过哪里啊？经过马江。在内河运输的船只跟出海的船只大小是不一样，吨位是不一样，它要装卸，重新呢装上更大的轮船，然后呢要驶向外海。那这里很多的

0: 这个转运点呢在哪里呢？就是在马尾，在马江这边。
1: 如果说岷江是奔流的光阴，那么罗星塔就是江畔的时间之锚。400多年前，它是岷帝学子的文运图腾。100多年前，它是外国船员眼中的中国塔。如今，它是游客镜头里的地标风景。
0: 那在罗星塔面前的马江，它见证了什么？大家看一下哈，我刚才讲，茶要沿着岷江出海，所以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发祥地和世界茶港的繁华。那么这个马江，大家看一下哈，它的特殊性说不仅仅体现在它对茶叶贸易的作用，但运输的物资它呢是还有很多，是吧？有丝绸，有陶瓷。在这个马江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在历史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你看它这边较宽，这边很窄，对吧？那外海呢有很多什么岛屿，两岸的地形呢比较陡，比较高，地形呢比较险要。如果说外国的军队在我们有防守的情况下，它其实怎么样，是很难进得来的，对吧？啊，所以我们这里叫做山海的锁要，就是可以实时的守住这里，敌方的船只其实是很难进得来的。你看啊，我们在古代对于这个地方地理环境的利用价值最大的是谁呢？就是郑和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1: 60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市井繁华处曾经是翻墙如云的江湾。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船队的7次远航均选择在这里停驻，岷江口也因此成为通往世界的出口。从太仓港出发之后，郑和为什么要停驻于此？这条江河又在当时的历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在郑和馆里面啊拍到的这样一幅图，长乐这个区这边所在的位置哈，1983年的，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湿地。推到古代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江湾，那这里就可以停靠大量的船舶。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他要选择这里呢？就是因为这里面啊江面比较阔，而且最关键的是避风港啊。我们刚刚看周边的地形是以山地丘陵的阻挡，外面还有一些岛屿，这里的地形很险要啊，又能很好的呢隐藏自己的这个船队啊，这个就是它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郑和在这里7次下西洋，其实不仅仅是说在长乐的这个银钱的太平港，实际上在岷安那边它也有很多的驻泊地。除了我们说这里的避风比较安全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是这个郑和7次就选择这里驻泊？大家知道吗？谁知道的说一下。
2: 他多次来到这边呢，来了一次，那肯定对这个地方更加熟悉的点。
0: 熟悉的地方，如果环境不好，那还要来吗？我们讲古代的船主要是什么船？动力是什么？
3: 风帆。
0: 风帆是不是要借助风？那郑和下西洋要什么时候下比较好？冬季。为什么？实际上冬季风到了我们这边变成偏北风，甚至变成了东北风了啊。偏北风是不是往南吹啊？所以在这里呢等候试风前行啊，是吧？那还有什么原因？你看我们福建省山地丘陵这么多，森林很茂密，对不对？木材很多，木材就是很好的什么造船原料。
4: 福建造船从宋代一直到明清嘛，这个一直保持了1000多年的优势。
1: 福船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制作，更在于它专为远洋航行所做的精妙设计。犹如刀刃一般的尖底，可让福船在劈开波浪的同时减少海水对船底的压力，大大提升了船只的稳定与速度。船体内部的水密隔舱则像竹节一样各自独立，即使其中一个舱位漏水，也不会危及船体的安全，为前路未知的远航提供了最大的安全保障。
0: 福建的特殊性呢，有山地丘陵很多，所以森林茂密，植被

0: 啊，特别是什么树啊，这个木材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也就为这个造我们的浮船呢提供了很好的材料。那么我们这个闽江以及呢台湾海峡这边，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你看也多台风天气，所以经常怎么样风大浪高。他为什么要造这个水密隔舱？像闽江口这边它有什么啊，它有很多礁石，有暗礁，因为你碰礁石，如果说没有这个水密隔舱的话，那你一碰碰穿水进来，整个船就沉了。所以你的造的船你就要克服这些啊，所以我们福建人的智慧就造出了浮船。那这个浮船呢，当然也就作为什么啊，这个郑和船队的重要的使用的船只之一。
1: 罗星塔下江水滔滔，在林则徐去世十几年之后，一批实干家走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是实践是一长技的洋务派。1866年12月23日，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发起下，大清帝国最大的造船厂在这里破土动工。
0: 船政的诞生哈，我想这个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对吧？那我们这个清政府警醒，要怎么样加强海防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要设立这个船政。那之所以左宗棠要在我们马江这边、马尾这边设立船政，主要的考量就是前面我刚才说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形条件比较好，啊，两边有山地夹峙，闽江口有大量的这个岛屿啊，能够隐藏这个地方。对吧，从地形条件上来非常好啊。那还跟刚才我们讲过了，有大量的木材，有大量的造船技术工人，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做船政要钱，钱从哪里来？大家知道这个钱大部分从哪里来吗？就是茶叶贸易中来，船政又跟茶叶怎么样又有联系到了一块。船政的建设呢，他在这个地方选址也创造了一些辉煌啊，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大家看啊，这个是马尾造船厂。马尾造船原来就是在马尾那个地方，但现在呢不在马尾啊，在出鲁道那边。他造出了很多新式的这个船只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类型的现代化的一些船只啊，他的造船能力、造船技术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啊，吨位呢也越来越大啊。这个就是让这个工业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专业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在风云激荡的100多年间标记了历史，成为了历史。2016年，在创立150周年之际，马尾造船厂整体搬迁至今天的这片新厂区。上世纪90年代，马尾造船厂的多用途集装箱货轮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以海兴市建设海上福州的新局面，沿江向海也正在打开，闽江再蓄力量进入新世纪。
0: 简单分析一下，马尾造船厂为什么不能继续保留在罗星塔下的马尾这里？
2: 因为它那边有那个泥沙堆积，然后使得那个江的深度变浅了，然后呢使那种吨位比较大的船只无法成功下入海。
0: 非常好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原因。大家现在可以看图，北港乌龙江，这个我们说的闽江，你看这里这两条江这里汇合以后，你会发现什么？这里水量很大，然后这里口呢相对来说怎么样比较窄，是吧？所以到这边水汇集完又水多，那你这里的出水量就相对较少，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一宽阔，两个水汇合，流速就怎么样变缓了。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多泥沙沉积，看到没有？所以慢慢沉积过来，这里的大型船舶就不能停靠。现在的船只吨位越来越大，现在10万吨以上的轮船越来越多，所以马尾造船厂必须要往外海方向搬迁啊，往水深地方搬迁。那我们刚才从重阳西讲到上下行， 讲到了我

0: 我们马尾城镇，你看这些跟茶、跟我们贸易相关的古码头，它在历史演进当中，随着这条河流的不断演化，啊，随着这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地理学上说的什么呀？要有时空观念，地理事物是变化的，人跟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会不断变化的。但是我们人类要什么呀？要尊重自然地理环境，这个就是我们人地和谐共生道理，才能创造出我们人类新的文明。谢谢大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

0: 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温暖从初心开始，

0: 你拦我干嘛呀？咱们是外卖，不是 F
1: 1车队。他俩明显就找茬呢。万和现在不在，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说什么，咱们就听着呗。等他回来，咱们再想辙。
0: 那也不能落下话瓣儿。
1: 我说想办法，没说一定能想出来啊。你程序写多了，脑子都不转了。
2: 哪儿了？病房。
3: 先住咱呀。缝了几针，没事儿。
2: 再观察个2天就能出院了。你们怎么样？
1: 老宋果然找茬了，我们先扛着，扛不住了跟你说。
2: 行。我回去之前你们不要做任何决定，
1: 等我回去再说。好。
3: 替我和海阔向叔卫生好啊！挂了。我这没事儿，你要忙你就回去。
4: 我不忙，
3: 我这真没事儿，还有你妈呢，放心吧，啊！
4: 你就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尽个孝。
3: 尽孝？
4: 哎呦，别动！
3: 你小子要真孝顺，赶紧给我整出一个孙子来！啊，别老假忙，
4: 自己的事儿你说，嗯，
3: 行，我假忙，就您真忙。哎呦，连三娘子都有闺女了啊？
4: 您拿我跟她比啊？
3: 人家不少挣。
4: 开个养殖场，你说那小龙虾都卖到北京跟上海去了，是吧？人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和睦吗？啊！我怎么听说，这三娘子干坏事儿，她老婆带着人抓奸，鼻梁都打折了。你少废话，赶紧找个女朋友去。啊！
3: 呀！
4: 哎哎哎！
3: 你说我这真没空的话。
5: 整一个现成的也行。啊？喂？哎，姐，
6: 姐你在哪儿啊？
5: 千金，怎么了？
6: 我爸干活的时候摔着了。
5: 啊？没事吧？
6: 不知道，在医院呢。我叔叔在拍 CT，
7: 姐。你能借我点钱吗？要多少？5000行吗？
5: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嗯。哎，林阿姨，
8: 有事儿啊？
5: 没事儿。有事儿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8: 行，那我跟叔打个招呼。
9: 知道你们在北京特别辛苦，跟叔叔说一声，来，一起。

0: 把车开回去吧，也行驶。他们这两天要拖机扫街，用得上。嗯。哎，你这昨天没怎么睡，你要不要睡一觉再走？
1: 不用。
0: 我是怕你疲劳驾驶。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双十一我连干72个小时都没事。走了。
2: 要困了就进休息区啊。嗯。

0: 大华子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个数吗？别在这装傻。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亲的。滚！哎呦，这什么兄弟呀？这大华子一个女孩子，虽然胸无大志，但是在北京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她能咬牙挺到现在，你心里就没个数吗？
1: 不就是为了你吗？
2: 别在这装傻充愣的，你这装什么傻了？您不懂，别瞎说。去年他们家翻修，老二呢，从华子那床底下翻出一本日记来，上面可全都是你啊！啊，这证明这华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
1: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人家早回家了。你就不想跟着试试，尝试一下？
3: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雨下的，这不都受损失啊？
4: 是，这一赶上雨季啊。 那几个实习的大学生啊，哦，还是陈瑞好，你看人多踏实。
3: 是。瑞瑞，哎，来了，等我一下啊。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是这样，哎，我这两天刚给维罗纳他们当地的文化部门发了邮件，但他们还没回我。 我就上那个国外的网站查了一下，在清代呢，确实是有不少商船来往于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但是二战的时候毁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残存了一些海关记录，我也咱可以去查一下。还是得知道那几家人是谁。哎，谢谢，
5: 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小波罗呀，
0: 老爷子，嗯，小波罗这名在人意大利多了去了，就像在咱们中国。
5: 你去派出所查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光知道人叫王建国，其他都不知道，那查起来得累死。是是是是是，
2: 我觉得这样，那个笔记本上不是有几家人的姓氏吗？咱们先从这运河沿岸的县志跟族谱入手，找一找蛛丝马迹呗。
5: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2: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们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劳务件。
5: 就像我们家老银币那样，
6: 我们家还有鞋拔子。啊，
5: 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啊，
6: 哟，
3: 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劳务件。
4: 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谢家有个小酒壶是吧？
6: 哎，下家也有个带洋文的。
2: 星驰也知道了。
5: 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寄大功。<笑>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哟，那他没说。哎，还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孩子大了，别强求啊，家长管严了，容易成仇。
2: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阔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嗯

0: 这船运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呀？哎，
1: 周师傅，
0: 哟，贝老师，您怎么来了？哎，
1: 你有时间吗？我想耽误您几分钟。
0: 哦，有时间。
1: 您上次不是教了几个快手菜吗？啊，我回家试了，就不太行。哦，不太行，怎么不行啊？就是不好吃。哎呦，我寻思这个是不是我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今儿又买点菜，您教教我呗，您做一次给我看看。哎呀，
0: 丁老师，我跟你说啊，你把做菜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你得慢慢学，一点点的练。
1: 我一开始学做菜的时候也一样，也不好吃。你看我也是学，你说我甚至还得拜师，对不对？
0: 哎，
1: 我，那我拜您为师好了。我最近对做菜特别感兴趣，您就教教我，我还是挺好教的。哦，丁老师，我觉得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拜师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0: 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我的很多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我还想再等等他。我知道，可是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周师傅，我是觉得您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难道您打算？ 就这么一直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难不成你要等一辈子啊？等不等一辈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不等了，万一他回来，我肯定会后悔。懂了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周师稍等，我打个电，没关系。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回来吧，华子。哎，体检都做了吗？
3: 做了，拍了片子，没啥大事儿。
2: 拍片子只能看骨头，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做一下全身体检。
3: 体检啥嘛？我这身子瓷实着呢，
2: 啥可说不准。我小时候院里有个邻居，老太太，平常看着什么事都没有。
4: 突然有一天就中风了，啊！这话不吉利，不说了，反正得注意，抽空做个全身体检。知道了，姐，你快忙去吧啊！不忙能行吗？能行，能行。喂。
5: 华子，妈，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4: 我想麻奶奶了。啊？
5: 你一会儿帮我给她烧点纸呗。
4: 哎呀，今天又不是清明。
5: 就要。
4: 烧，妈一定烧啊！
5: 不要冥币，
4: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儿去奶奶家门口烧。
5: 谢谢，我知道了。

1: 你这是受伤了？哎，这不合适吧？
0: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去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哎呀，
1: 不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

0: 给这添乱了啊！华姐对咱是好，但是因为咱家人肯干，所以她有利用价值，她咋不对别人好？她对谁不好呀？她对谁不是掏心掏肺？掏心掏肺有啥用啊？那元宝去了蜜蜂，一个月都挣好几千呢。
1: 那你去啊？当初谁求你留下来？
2: 这说医药费的事呢，都扯别的了。
1: 何建明，我告诉你，亲兄弟明算账，你又得干活，又得帮着做管理，就拿这么点钱，我还不能叫屈了？哎，
3: 老婆，哎，老婆，哎，妈这生着病了啊！
1: 咱这把药熬了。
3: 对，说东西。
4: 现在连吃饭都吃不上了，还管什么情谊啊？

0: 谁啊？有事吗？进来说。
1: 不用。我妈能算工伤吗？
0: 本来就算工伤啊。哦，我忘了说了，咱们买了保险，你这次基本不用掏钱。
1: 太好了。那姐，之前您给我妈垫的医药费。
0: 没事，那个回头报完销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了，姐，你早点休息。对。
0: 等一下，
1: 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1000就行。元宝、小申他们在蜜蜂，现在工资都过万了。
0: 那我要是不涨呢？不给你涨工资，你会去蜜蜂吗？
1: 那都不会。你要是不给我涨，
0: 蜜蜂挣得多，你就去蜜蜂，我不拦着。你走，把你妈和你老婆都带走。我现在没能力养闲人。

0: 咱们把那夏主管拖累成啥样了啊！你怎么能去找人家给咱涨工资呢？
1: 我就提一嘴，你说非得要涨。
2: 妈，他在那儿那么辛苦，
0: 你给我闭嘴！你必须给夏主管去道歉。你就说咱不走，咱没地方去。
1: 谁说没地方去了？他仗着咱们滚蛋，就得给赔偿金。
2: 有了钱，
0: 有了钱，咱可以租个门脸啊，天天出去跑外卖，咱娘俩可以租个门面，然后咱给自己当老板呀。
3: 哎，妈，
0: 我知道，你们嫌我絮叨，嫌我麻烦，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 以后你别听我的，你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姐，对不起，不用给我找公司了，就当我没说过。你怎么想通的？
1: 我妈说。我不要听你妈说，我要听你说。我掉钱眼里了，对不起。你这话说的，最近行业不景气，真涨不了。
0: 否则我跟总部也没法交代。我知道，因为我这个家做的够多的，我妈、我媳妇儿，换别人早给轰出去了。他们
1: 也没闲着。我知道你压力大，想给小孩多存点钱。
0: 孩子是一方面，还有我妈，跟我在一块儿，不仅没过上好日子。 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替我天天忙里忙外的，生病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孝。行吧，你去蜜蜂吧。
1: 你妈和你老婆留下。姐，你人在这儿，心跑了，你也干不好，不如出去试试。
0: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行了，你别解释了。想去就去呗，大老爷们儿，养家糊口不丢人。回头要是去了蜜蜂，见了谢望河，你帮我往他良心里认个尸子，吃方便面，把他调味包扔了。
2: 哎呦，谢谢！
3: 吃早饭吧，晚上热豆花啊！哎，
2: 谢谢，
3: 那个张老板最近有时间吗？
2: 有啊，什么事儿啊？
3: 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年龄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
2: 再说吧。 我看呐，叶琳对这事儿不太上心。
3: 为什么呀？
2: 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随他去吧。这叶琳呐，倔，谁说话都不听。回头让马奶奶劝劝他。

0: 您要开就开我，
1: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2: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站策略还需要优化。
0: 策略归谁管？
1: 谢望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
0: 什么病？
3: 王和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有生命危险吗？
0: 没有。
3: 去，给谢王和打电话，让他回来，让他今天就回来。今天要是不回来，永远别回来了。去呀！
0: 夏华这么厉害，你爸怎么样了？啊，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不好意思，走得急，没跟您请假。你是觉得这事跟我说了以后，我不会让你走？那不是，那是为什么？你爸住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
3: 我可以帮你安排的，天津我也是有关系的。海真不用，这事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文总，就是走的有点急了，我也别想那么多。以后，你再遇到困难，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想不到办法之后，你再自己去想办法。哎，坐吧。这次你的那两个兵还是露怯了。
0: 啊，他们俩没有什么创业经验，还是弄了点。
3: 云图逼得很紧。
0: 补贴，缩短配送时间。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打。补贴我们不能再跟了，他们刚融了资，就希望逼我们烧钱。
4: 那就只剩下缩短配送时间了。
0: 我们已经到极限了。
3: 之前你不是说可以换成摩托车吗？
0: 哎，还是不行，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事，得不偿失。
3: 毕业快三年了吧？啊，毕业快三年了，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企业了。这一家企业呀，它就是一台机器，一台结构严密运行、准确卡点的机器，所以它容不得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
0: 可现在零件没出问题，
3: 跟不上机器运转的强度，还不叫出问题吗？ 转速8000，轴承就开始冒烟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要么修，要么换，不能等机器停了再去反思。谢总，谢总。
5: 来事儿了，没。那你怎么这么蔫啊？
0: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
5: 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6: 我早接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
0: 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

0: 单看 APP 层面，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组就十几个人，还都是大厂出身。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
1: 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有你就催啊！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啊？
2: 那程序部都是大爷，哎，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点领呗。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
0: 怎么可能？
2: 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 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
0: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2: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爱干干，不爱干滚蛋！

0: 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外面有人没说你，好像我愿意给他干似的。行不行？走走走。
1: 几个意思呀？来月也不打招呼，言遣符呢？
2: 还喜欢李玉春呢，够长情的。
1: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3: 你来干嘛？路过。
1: 路过。
3: 从哪儿到哪儿啊？你能路过我这儿？
2: 你是我老板，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
1: 爱说不说。他们气我。谁？他们俩气我。你也气我。我怎么气你了？你别血口喷人啊！我难得来一次。
2: 连口茶都不给我喝，你不配。我招你惹你了？
1: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员工，全被你拉走了。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2: 哎呀，不是我，是市场需求。外卖的单量要比快递要大得多，收入摆在那儿，人往高处走，不很正常吗？
1: 我听说你们要上市了，顺利的话，明年。那恭喜你。上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挑战。
2: 我们得血战到底，得干到这个市场上一家独大，才能缓口气。那到那一步，你应该很有钱了。
1: 钱无所谓，够花就行。我要的是行业地位。

0: 好多年以后，回顾今天，发现我谢望河对这个世界是有过推动的。怎么，你不信？我信啊。你从小就憧憬未来。
1: 我其实心里有过怀疑，但更多的是祝福。我觉得你要是真混好了，能带带我们，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能跟人吹牛。哎，
0: 谢望河认识吗？我发小，我俩住对门，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2: 行，让我努力啊！以后你要是在饭局上面喝多了，你就给我打视频。
0: 我肯定接，我挨个给他们打招呼，你肯定特有面子。不会有那一天的。
2: 为什么？
0: 一个不把员工当人的企业，我得躲远点，怕遭报应。他们给你打电话了？用不着他们来说。这半年，蜜蜂的表现，是个人就能看见。
2: 我说句难听的，秦始皇当年修长城都没你这么狠。资本是有要求的，我们融了资就必须急速扩张，要抢占市场，市场就这么大，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我不想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0: 不会的，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
2: 冷血，你也这么说，你们什么意思啊？
0: 别生气，我没在骂你，我在夸你。从小到大，你心里想的只有成功，也算求人得人。

0: 别光喝，吃点东西。他压力也大，
1: 谁压力不大？我辞职，小慧打心眼里压根就不同意。
2: 他为啥不同意啊？创业型公司，
1: 同一个门类的，最后能活下来的就一两家。蜜蜂刚融到 C 轮，钱已经快烧光了，烧光了融D轮呗。
2: 你以为融资那么容易啊？
1: 每一轮都会稀释股份，股份稀释到一定程度，你又上不了市，只能卖给大公司。到那时候管理层都会换。
3: 我可有股权，就算是被收购了也不吃亏。
1: 我知道你想说咱俩，
4: 我可没那个意思。
1: 你之前有正经职业，所以你觉得亏，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算是败了，我也不觉得有损失。可咱俩心态不一样，就是觉得，
3: 变，
1: 正常。之前是兄弟，现在是领导，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4: 不是领导怎么了？

0: 领导就能胡搅蛮缠，就能不管不顾满嘴跑舌头，
1: 就望河这号人，要是放在前面，
2: 行了，你爷爷上身了。
1: 我现在真想去趟他家，
3: 干啥去？
1: 我把小子口香糖我塞他家钥匙眼里，
2: 我也去，我把那蟑螂我给他放在床单被罩里，把那保险丝拔了。
0: 哎呀，吃点东西啊！
2: 老板，来个猪脑，补补脑子，好补小会开心的。

0: 开门！
1: 谁呀？
2: 我们亲爹。我亲爹？
1: 我们这边没信号人。
2: 废话，赶紧把门开开，我憋着尿呢。
0: 抱歉，
1: 我道什么歉啊？
0: 想干不想干滚蛋，这话谁说的？
1: 不是说你吗？
2: 哎，那不行，我跟海阔都是良民，平分反正都把地主这么家一块来吧。啊，
1: 你开不开？
2: 不开你能怎么的？

0: 哎，别闹啊！哎，疯了！别死我了！你拉图真给我开了？
1: 拉图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1: 没听说过。
0: 你爹也不给我生。
2: 妈，出什么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二，
1: 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

0: 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谁都有烦恼。
1: 最近真的好无聊啊。我感觉我的魔法到了瓶颈期。可是应该怎样才能突破到下一个阶段呢？该怎么办呢？这是什么？魔法进阶之书。帮助别人可以让魔法更快提升。帮助别人。只要帮助大家做好事，就可以提升魔法水平。好神奇的魔法呀，让我来仔细看看吧。
2: 哎呀呀，我看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看了你的魔法资质，在我看来，你的资质真是烂透了，完全没有希望突破成功呀。
1: 哼，谁说的？我鼠阿大一定可以突破的，你就等着瞧好了。
2: 是吗？我看未必哦。
1: 什么？你敢看不起我？咕噜咕噜变。去。
2: 咕噜咕噜变。
1: 怎么朝我过来了？
2: 总算把他赶走了，可以清静一会儿了。
1: 哎呦，累死我了。怎么还跟着我呀？咕噜咕噜变。哎呦。还好我反应快。我竟然连扫帚也打不过，看来我真是太失败了。
2: 早啊，鼠阿大。
1: 早。
2: 鼠阿大，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1: 豆豆鼠，你说我是不是最笨的魔法师啊？
2: 为什么这么想？我觉得鼠阿大你很聪明啊。
1: 可是同样的魔法，小桃子只需要练习一次，而我练习几次还是经常出错。
2: 没关系的，鼠阿大，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总有一天你的魔法会越来越好。
1: 但愿吧。
2: 怎么回事？鼠阿大这么低沉，我得帮帮他才行。鼠阿大，你在家吗？快开门，我有事情找你帮忙。
1: 怎么了，豆豆鼠？我们不是刚见过面吗？
2: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0: 你还是去找小桃子去帮忙吧。
1: 不行，鼠阿大，我一定要找你帮忙。
0: 那好吧，是什么事儿啊？
1: 你就赶快跟我来吧，鼠阿大。

0: 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可惜。鼠阿大，你看，我想请你帮帮忙，请你用魔法让咪咪鼠开心起来吧。
2: 好吧，那我就试试。咕噜咕噜变，开心魔法。
3: 哇，我感觉心情一下好起来了。谢谢你了，鼠阿大。
1: 鼠阿大，你看，你的魔法还是很厉害的。
2: 谢谢你，豆豆鼠。我看还有没有需要我鼠阿大帮助的居民。那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最近我的消化不太好，就出来活动活动身体。
2: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有一瓶魔法药水，喝了它你就会马上好起来了。
4: 真的吗？那我试试吧。
2: 给。
4: 好像没什么感觉。哎呦，我想去上厕所。我先去上个厕所。
2: 耶，看来乌龟爷爷的消化是好了。
4: 鼠阿大，鼠阿大真是太棒了。这些天我的消化很不好，不过现在我好多了。谢谢你，鼠阿大。你可真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呀。
2: 哪里哪里，乌龟爷爷，你没事就好了。
4: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呀。
2: 这没什么，乌龟爷爷，那我就先走了。嘿，
3: 范范，接球。哼，哼，
5: 我可以抓住这几个蠢家伙，吸引鼠阿大过来。哼，到时候我就可以好好要挟这几个家伙，教训教训鼠阿大了。嗯，让我去捉弄一下那几个家伙。嘿嘿，叽里咕噜变。
6: 鼠阿大，你也要一起来玩球吗？
5: 是啊。嘿，
1: 鼠阿大，你干嘛用球砸我呀？好痛的！
5: 你们几个家伙真是愚蠢呐，还没看出来吗？我可不是鼠阿大。
1: 这个声音，你是怪盗多面人？快用球砸他，接球！
0: 好，喂。
5: 嘿嘿。真是天真，
1: 我们快跑。
5: 好的掉吗？叽里咕噜变。去告诉鼠阿大，想要救人来这里找我。
1: 你们先撑住，我去找人来救你们。
2: 豆豆鼠，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1: 鼠阿大，不好了，怪盗多面人把范范和咪咪鼠抓起来了。
2: 什么？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1: 要不你去找虎哥一起吧。
2: 虎哥，我这就去找虎哥。
7: 这，大家被抓走了。
2: 没错，虎哥，我想找你联手救出范范和咪咪鼠。
7: 那我们快走吧。
2: 等等，虎哥，我来用魔法让你变得更强一些吧。咕噜咕噜，变强吧。
7: 哦，我感觉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我们走吧，鼠阿大。
2: 好，我们出发。
5: 怎么不是鼠阿大？
1: 虎哥，
5: 虎哥呀！
7: 耶！
5: 哼，三分钟就解决你！嘿！喂！
2: 呀！我得帮帮虎哥才行。咕噜咕噜变！嘿！嘿！嘿！
5: 哼，比上一次见面，你还不少呀！

0: 什么味道？
1: 应该是鼠阿大在帮我。
2: 叽里咕噜，变变变！叽里咕噜，变！
1: 尽管放马过来吧。
3: 不好，魔法时间到了！咕噜咕噜变！
1: 咪咪鼠、范范，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谢谢你了，虎哥。
1: 你们应该感谢鼠阿大，多亏了他。
5: 是这样啊，谢谢你，鼠阿大。
3: 不用谢，我发现在帮助大家的同时，我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呵呵，
6: 小朋友们，谁都有烦恼和挫折，可是不要因为这点事情就灰心丧气。当你勇敢地去面对它，就会发现烦恼和挫折并没有那么可怕。

0: 好朋友。
1: 哎呀，又是两个失败的魔法道具，哎呀，还给大家添麻烦了。再见了，我的魔法朋友。哼。只不过是一些魔法道具而已，我可是伟大的鼠阿大，又不是一定要学习魔法才能做任何事情，我一向很厉害。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我被吊在树上了。
1: 乌龟爷爷，谁把你吊在这里？
2: 是我自己不小心，走路时树藤缠住脚了。我越挣扎就缠得越紧，之后树藤向上长，我就被吊起来了。
1: 乌龟爷爷，我马上救你下来。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我飞，我成功了！哎呦，乌龟爷爷，这树太高了，我上不去啊！
2: 树阿大，你有那么多厉害的魔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魔法，魔法！乌龟爷爷，我马上回来。这次就靠你们了。我用哪一

0: 一个呢？到底哪一个才有用呢？没错，就决定是你了，交给你了，去把乌龟爷爷的绳子烧断吧。太好了，就是这样。
1: 快接住我！
0: 糟了，该怎么办？怎么办？试试魔法剪刀，去吧。
1: 哎呀，
0: 乌龟爷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幸好有你的魔法。
0: 你没事就好。幸亏今天有那两个魔法道具，哎呦，不然乌龟爷爷可就危险了。
1: 昨天鼠阿大用魔法救了我，我们给鼠阿大一个惊喜如何？打扫一下鼠阿大回家的小路。
2: 哎，豆豆鼠，你怎么了？
3: 我在想，鼠阿大作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4: 嗯，是啊，鼠阿大之前可帮了我们不少忙。
2: 好，大家拿上各自的打扫工具，现在就准备出发吧。
5: 好耶！
2: 你

0: 总算打扫干净了，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1: 不仅干净，还宽敞了许多。
2: 可是，总感觉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呢？
0: 哦，是不是应该种些草莓在旁边？
1: 不错，但是不是草莓，应该是鲜花。
2: 对哦，好，不仅可以种鲜花，而且可以再种些其他的植物上去，怎么样？
3: 嗯，好呀好呀。
1: 那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大家各自去收集一些不同的种子，让这小路开满各种鲜花。

0: 想到收集了这么多的种子，快给它种上吧。
1: 怎么样，大家把小路都打扫干净了吗？
2: 当然当然，非常的干净，可棒了。
3: 是呀，还种了鲜花种子，好期待开花后的样子。
0: 是呀是呀，开花后的小路一定会很美丽。
4: 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开满花的小路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要下雨了吗？这一场大雨过后，应该很快就会开花。

0: 咪咪鼠。
1: 豆豆鼠，你好呀。
0: 咪咪鼠，赶快，我们叫上大家一起看看花开了没有。
1: 好啊，等我下来，一起出发。
2: 雨过天晴的感觉真好，鼠阿大都兴致地在打扫卫生。雨后的天气真是不错，还出现了彩虹，给大家做个彩虹棒棒糖尝尝。

我成功了。好想吃一个。不行不行，这是做给大家的，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终于全部做好了。都这么晚了，大家应该都睡了。

等明天一早大家醒来，就能看到门口的棒棒糖了，一定会非常惊喜。好朋友之间可以无话不说，也可以共同享受这无声美妙的时刻。

0: 好镇民。
1: 这个果汁好好喝。太美味了。
2: 梦幻镇将评选三好镇民，按照投票结果选出优胜者为今年的三好镇民。
1: 三好镇民的评选标准是乐于助人、聪明勇敢、团结友爱，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三好镇民，我是娃大势在必得。
2: 乐于助人、聪明勇敢，这说的是豆豆鼠吧？我要投给豆豆鼠。
3: 我也要投给豆豆鼠。
1: 投票还没开始呢，最后谁是梦幻镇的三好镇民还不一定呢。想成为三好镇民，那我就在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把票投给我。现在就去看看谁需要帮忙。青蛙先生家着火了，正好帮青蛙先生灭火，他就可以投票给我了。咕噜咕噜变。
0: 青蛙先生家着火了，咱们快去救火。
1: 不管用，再来看我的厉害吧，风雨魔法。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别用你的魔法了，快点过来救火。
3: 唉，根本浇不灭呀。
4: 怎么办？火变得更大了。
5: 哎呀呀呀，快来救火，快来人救火呀。

0: 大火终于被灭了，
1: 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2: 可恶，没有帮上忙。

0: 听说你的南瓜已经熟了，我们是特地过来帮你摘南瓜的。
1: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哇，范范，你好厉害呀！你种的南瓜一个个都圆滚滚、金灿灿的，好漂亮啊！
1: 嘿嘿嘿嘿，你谢谢夸奖。

0: 范范，你们在干嘛呢？
1: 鼠阿大，早上好。豆豆鼠和咪咪鼠在帮我摘南瓜呢。看，我种的南瓜有这么多。
0: 我也来帮你摘吧。
1: 好啊好啊，鼠阿大，谢谢你啊。
0: 只要帮范范把这些南瓜都摘了，范范肯定会投票给我的。三号证明就是我。先搬个大的。怎么种得跟个石头似的？看来我还是搬个小一点的，当热身好了。就是它了。

0: 这个小南瓜抬起来也挺重的嘛。哎呦，范范，对不起，我实在是拿不动了。
1: 你力气也太小了吧，总是帮倒忙，要不你还是别搬了吧，我的南瓜都被你摔碎了。
0: 范范，别小瞧我，搬南瓜可难不倒我鼠娃的。
1: 可是你连一个小南瓜都搬不动啊。
2: 是啊，鼠娃的，连我都能搬动这么大的南瓜呢。
0: 什么忙都没帮上，看来这个三号阵名肯定不会选我了。
3: 大家上午好啊。好厉害，你们钓了这么多鱼，是用什么方法钓的？
1: 我们用了鱼饵。
3: 哇，看起来很好吃啊。
1: 当然。
3: 这个我尝一个应该没问题吧，反正都是给鱼吃的，我肯定也可以吃。好，范范，这个鱼饵的味道真不错呀，吃起来有一种咸。
1: 这鱼饵里放了药，你不能吃的。啊，
3: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也没问啊。
3: 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
1: 大家快跑啊！救命啊！
0: 是范范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1: 鼠娃的，青蛙先生失控了，快点帮帮我们，我飞不动了。
0: 我怎么没听懂你说的话？
2: 救命啊！
0: 青蛙先生，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要把你们都抓住。哎呦！
4: 我警告你，别过来！
3: 我才不听你的！
4: 青蛙先生不小心吃了有药的鱼饵，然后就失控了。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恢复吗？
0: 恢复的方法？让我想想。咕噜，变！
2: 青蛙先生，快松口！
4: 鼠阿大，青蛙先生还是没恢复，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0: 当然有，我可是魔法师。咕噜咕噜，恢复吧！
3: 我怎么在这儿？我刚刚不是在看你们钓鱼吗？哎呦，我的头是被谁打了吗？
4: 青蛙先生，你不记得你刚刚失控了吗？幸好有鼠阿大用魔法帮你恢复了。
0: 青蛙先生，你没事就好，幸好你没有伤到大家。
3: 伙伴们，对不起。
0: 乌龟爷爷，
4: 投票结果出来了吗？
0: 得主是谁呀？
5: 三号阵名的得主是豆豆鼠。
0: 果然不是我。
5: 和鼠阿大。
0: 还有我。
3: 恭喜豆豆鼠和鼠阿大，你们两个是平票。
4: 太好了，鼠阿大，我们两个票数相同。
0: 那我也是梦幻镇的三号阵名了。
6: 虽然你总是帮倒忙，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也是好意想帮助我们，并且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好大家，
1: 所以我们觉得你也可以评为梦幻镇的三好镇民。
0: 谢谢大家。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都是
1: 工业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制作，
1: 现在称之龙鱼。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具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

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3: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2: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2: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5: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

0: 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1: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a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a,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2: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3: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天3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2: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4: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哈，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哈，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

0: 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助史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

0: 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1: 大概10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10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欧洲殖民者来了就给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呵呵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2: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峰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3: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他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2: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3: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2: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3: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

0: 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0: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0: 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1: 基本就是零。
0: 水泥可以生产吗？
1: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0: 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1: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2: 对，是机场。
1: 你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0: 筚路蓝缕。
1: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他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0: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3: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0: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3: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4: CG天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0: 有分布啊，
4: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
0: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5: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1: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 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0: 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1: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2: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2: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1: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2: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1: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的，
2: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3: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

0: 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1: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它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它不会站起来的。
2: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3: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就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的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 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的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4: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1: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

0: 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延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1: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19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2: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3: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2: Na 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4: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的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大家。
0: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1: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

0: 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你

拿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乐。

0: 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这个五一节到了啊，这几天这个游客比较多，我们这个生态保护这个压力比较大，就这几天大家要辛苦一下啊。我把今天这个任务给大家分配一下，那个乐智还有那个壁洞，还有晨曦，我们四个人啊。

0: 去上黄岗山去拦截驴友。这2天这个天气比较好，驴友肯定很多。或者我在山上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个来是这个讲话态度啊要好啊，再一个来就说是不要产生那个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是文明执法啊。
1: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也变得热闹起来。当游客们纷至沓来，保护站的管护人员们已整装出发，他们将要前往的地方将远离熙攘的人群，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节假日里国家公园最需要的守护。
0: 哎，英子，哇，今天久等啊！
2: 好，好，
0: 哎哎，等一下，我们到上面看一下这个。如果是我们可能还不能站在那边，要布防一下，要不然他远远看见我们就跑掉了。哎，他站在那边。
3: 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看到人，千万不要去追。
0: 他不上来的话，我们就开车下来，就去西坑村那个路口去等。
3: 好哦。
0: 哎。我们保护站。和江西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叶家场保护站是相邻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保护站之间就交流的比较多。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联合执法和联合巡护的一个过程。

0: 黄岗山是中国大陆东南第一高峰，其所在的区域属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随着海拔攀升可依次涵盖五个截然不同的植被带，在业内被视为天然的植被教科书。2026年初，武夷山国家公园福晋桐木保护站与江西叶家场保护站签署了驴友联合防控工作协议，化一山两治为一山共治，为跨区域国家公园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1: 我们这次就分两组吧。
2: 好的，好的。
1: 分两组，主要是你们七个人，七个人就是一组三个人，一组四个人。
2: 好的。
1: 我们这一组就待在这个位置吧。
2: 好。
1: 然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0: 为了保护黄岗山重要而脆弱的原生态系统免受人为干扰，也为了对驴友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国家及闽赣两省先后出台了国家公园法和相关条例，对黄岗山区域进行最严格的法治管控。然而每到节假日来临，拦截劝返非法穿越的驴友依然是国家公园工作人员的重点任务。
2: 我看到了，看到两个人，
3: 就是那条路，第一趟上来那条路。
2: 离路没多远了，就到了，
1: 马上就到了。
4: 你们那边隐蔽一下，我们这边有人上来了哈。
1: 你们从哪里上来的？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这里是那个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这个地方是在我们法律里面啊，这个是禁止穿越的，这个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去年年底我们也发了那个九部门的通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武夷山和江山县公检法，包括那个福建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江西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包括国家公园的森林公安，总共九部门对这个穿越行为啊，要进行这个执法打击。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做案件也做了很多了，我们今天是两个管理局联合执法，说是对这种行为啊，我们就要进行执法。所以可以对你们两个，包括刚才另一个女孩子也叫过来，我们就是一起到站里面，到我们保护站，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全国老百姓都一样，都来一遍的话，我们这个也保护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2: 没关系，好，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国家公园的执法人员，好吧？我们也会对你们这个人身负责，哈，你们放心，好吧？配合我们这边做调查处理就行，好吧？好，看我手机，你眼镜摘一下，眼镜摘一下，
1: 你配合一下啊。
2: 没有，我这个照片是我们内部留底的，哈。去站刚刚那个位置，好。
3: 进来就站这里。
2: 好，对，看我手机，看我手机。
5: 回去宣传一下，以后不能这里不能来。
2: 对，在你们这个圈子里面都要宣传哈。
1: 来的，哎，
3: 先走吧。
2: 好，那
1: 车上来了。

0: 这样，那我们走吧。嗯，
1: 那我们是一起投下去吗？还是
2: 一起投下去吧。
0: 可以。
1: 都下去。
0: 因为这个黄岗山这个区域啊，是我们两省的交界处，它从不同的口子可以上来，有些会从福建口子上来，有些也可以从江西口子上来。在我们两省的联动，会把这个执法更完善、更好。
1: 如果说驴友对这个活动的范围比较多的话，它一个是对这个当地的野生动物啊会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再一个就是生态系统这个草啊。树木啊，会造成一种破坏。我们今天早上去的这个发现，这两名驴友啊，还是属于这个轻装驴友，他们是早上去，然后基本上下午就回去。很多重装驴友的话，他们会携带帐篷啊，还有野外用火的一些工具，主要是晚上住宿啊。不过是一旦不小心发生这个野外火灾的话啊，这个是我们几十年的这个保护成果啊，就付之一炬。很多人啊，这个野外生存这个技巧不熟练。不熟练的话，一旦在山上迷路啊，因为这个山就比较相似，是吧？就走不下来，走不下来的话，只能求救于我们去救助。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接到这种电话，毕竟每个人都有家庭嘛。
3: 问你两个问题哈，就是你进入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啊，也是去黄岗山的目的是什么？
4: 就是欣赏一下美景。
3: 嗯。
4: 因为从抖音上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圈上看到嘛，因为他是华东第一高峰嘛，然后看到他们拍的风景都很漂亮，就想去看一下。
3: 就路线是你是怎么规划的？就你们这徒步的路线？
4: 两步路上面下载的他人的轨迹。
3: 哦，下载其他人轨迹是吧？
4: 然后就按照那个轨迹走的。
3: 你进入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前，有没有向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告申请或者办理许可手续？有没有？
4: 没有，因为之前不知道这种是违法的，现在才知道了。
3: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执法人员这个宣传，
4: 今天就知道了。
3: 好，行。
4: 吸取教训。
3: 好，那个跟你讲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啊，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1月1号施行的第27条的规定，除下列活动外，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就除了这几项，其他都禁止的：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啊，防灾减灾等这个应急救援活动，啊，以及说这个原有居民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啊，还有这个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确需开展活动，啊，那第四点就是这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活动，那像你这种啊，这个徒步穿越呢，这个是禁止的事项啊，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啊，依法定进行处置啊，希望你积极配合，好吧？
5: 结果来了。
6: 真正的户外爱好者，更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经过保护站工作人员的耐心普法和教育，几名驴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他们也将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
1: 发自内心的，我是对我这个工作啊。感到自豪，哎，因为我保护了这么好一个生态，对吧？我每次进来一看，哇，这里面这个生态这么好，自己由衷的开心，哎，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6: 从晨光到星夜，从深山到社区，无论是保护站队员还是森林公安民警，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丈量着保护区的边界。他们的每一次劝阻，每一轮巡查，都在构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图景。这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也是一份需要以专业和耐心共筑的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

0: 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

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我是余子恒，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新春保护站的一名护林员。现在是早上6:20，我今天的巡护路线全程约10公里。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查看这片区域的林木状况、水源监测点，以及几处珍稀植物的生长点。

0: 今天是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寻呼唤为外囊伤，在外囊伤发现一处分倒木。根据现场观察，由于近日暴雨天气、刮大风所吹倒，非人为所破坏。报告完毕。
1: 这一日，余子恒正如往常一样，寻获着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新村保护站的辖区。在巡山的过程中，他会不时记录寻获情况，
0: 当前正在
1: 并通
0: 进
1: 过远
0: 行
1: 程
0: 河道
1: 传输
0: 巡
1: 系统
0: 查，
1: 向武
0: 巡
1: 夷
0: 查
1: 山
0: 至
1: 国家
0: 四
1: 公
0: 千
1: 园
0: 八
1: 智慧
0: 公
1: 管
0: 里
1: 理
0: 路
1: 平
0: 段，
1: 台进行
0: 河道
1: 备
0: 内
1: 案。
0: 一切正常，未发现捕鱼人员。
1: 4月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正是鸟语花香的时节。然而，路边土坡上出现的一处异样，让余子恒的心头为之一颤。
0: 因为这个金毛狗觉得生长环境非常的特殊，它是喜阴，然后在潮湿的水沟边。因为这片前几天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人为踩踏过的痕迹，我是通过发现有踩踏的痕迹，然后有折断的树枝，然后走到里边才发现金毛狗觉已经被挖掘了。
1: 金毛狗蕨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是来自侏罗纪时代的活化石，因其露出地面的部分长满浓密柔软的金黄色长绒毛，远看就像一只伏地休息的金毛犬，故而得名金毛狗蕨。金毛狗蕨的生长极为缓慢，一株成体的长成可能需要数十年的光阴，其野生数量稀少。且具有药用价值，易遭致不法分子的盗采。
0: 感觉到气愤，非常可惜吧，也带一些自责，因为被我们在这里巡护的工作内容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珍稀植物。第一时间我就上报给我们的林业公安。
1: 泥土中的数条疮疤，在余子恒眼中，就是一道被肆意触碰的生态红线。他迅速收集现场信息，向上级汇报情况，并第一时间拨通了森林公安的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福建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局迅速指派民警出警，赶赴案发现场。
0: 喂，王队，你好。
2: 你好。刚刚是你报的警吗？
0: 是哦。
2: 哎，你怎么称呼？
0: 我是国家公园新村保护站的管护员，我叫余子恒。
2: 余子恒啊，你把当时你报警发现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吧。
0: 当时因为我主要今天是来这个外囊山这一片进行那个异木焚烧处理的巡护工作，然后在巡护过程中呢，我发现原来我们那个有一处那个金毛狗蕨的保护地被人破坏了，所以我才报的警。
2: 他挖的时候，还是说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0: 没有看到，我是因为这一片巡护是我们范围内，那个金毛狗蕨是作为重点巡护对象，我是没不定期会到。

0: 里去巡查，
1: 啊，当时
0: 然后今年在巡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被人挖掘掉了。
1: 啊，那没看到人？
0: 没有。
1: 行，那等一下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嗯，
2: 虽然民警们在第一时间就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然而春季连日的雨水天气导致现场留下的有效线索十分有限，但这片被科技守护的山林早已拥有自己的无形天网。为了记录和保护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复建管理局正逐步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网格体系由近千台红外相机架设而成。
3: 看一下，
0: 我们红外相机的作用呢，是为了观察我们这里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活轨迹路线，是为了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所以才安置的这些红外相机，就是为了观察它的生活特性，所以也比较隐蔽，如果不是仔细是发现不了。
2: 综合多方面的线索显示，在国家公园附近的施工团队具有较高的作案概率。于子恒与同事再次前往事发地附近的山里进行进一步调查。
4: 从河这边上去一条小路的，
5: 转过去看一下，
4: 两边都可以走，像我们的解法像这边都是
5: 除了 这里走上去，
4: 这有一块空的。
2: 通过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新村保护站进一步调查获得的线索，森林公安局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局民警迅速出警，控制了一名嫌疑人。
1: 往这边走是吗？去现场的路是吧？就你挖金毛狗穴的路是吗？
3: 先把叶子撇掉，
6: 我们应该就可以了。
3: 撇掉就用那个刀这样子割，两边割松。
7: 根据我们

0: 二级保护植物哈，就是金毛狗蕨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植物，所以这种就会被列为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不满两株，那森林公安部门就会把这个案件移交给我们行政部门来进行行政处罚。标准就是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里23条的规定啊，或者没有采集证的主管部门啊，对它进行没收。如果有取得违法所得的，也要没收啊，并处罚款。
1: 金毛狗蕨不仅是珍贵的保护植物，更是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要成员。它在自然状态下的生长极为缓慢，一次倒挖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局部种群的消失。经过民警们的耐心普法和生态保护教育，嫌疑人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2: 我们都70几岁了，都没做犯过错误，这第一次犯错误就很难受，就挖了2个回去种，要采说不敢挖了，这个是二级保护了，国家保护的不能挖了，现在了。
3: 自己管辖的这区域发生了这样的事，然后也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吧。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对武夷山的青山绿水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些青山绿水能够延伸到下一代，就是希望等我们的子孙长大以后，再来到这片山林的时候，还是这片青山绿水。
1: 从护林员细致的双眼，到森林公安的雷霆铁拳，再到科技织就的无形之网，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是一个精密协作的系统。每一株金毛狗蕨的命运，都与这片土地的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这里保存着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森林生态系统，为多种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这里栖息着藏球猴、毛冠鹿、中华猎羚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腹角雉和白颈长尾雉等诸多雉类的理想家园。一些曾经一度濒危的野生物种，如今已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实现了种群的稳定恢复。与此同时，随着生

0: 生态环境的改善，一种身居食物链高位的大型杂食类动物，近年来因频繁被民间报告发现踪迹，引起了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的关注。亚洲黑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粗壮，通体黑毛，具标志性白色月牙胸斑，善爬树，嗅觉灵敏，晨昏夜行性，多利用岩洞、树洞隐蔽，生性机警避人，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物种。黑熊种群的稳定，是衡量武夷山生态系统是否完整健康的一把活体标尺。2026年初，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科研监测中心正式启动了武夷山国家公园黑熊种群监测项目专项研究，与来自贵州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开启从2026年2月至2027年10月的黑熊专项调查。
1: 就通过聊和这种观察的话，你们日沽那边大概可以会有多少头？能不能大概判断一下？
2: 大安源这个区域吗？
1: 啊，对。
2: 它这里面根据这个深境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个范围的话，估计可能有2到3头左右。
3: 五月份，因为它这个食物的，因为食物的原因嘛，啊，对，你看春季是一些嫩芽、嫩草 这些，它就可能为了它，一般它都是避免人为干扰嘛，它可能就离得比较远，
1: 远一点，
3: 它可能就是尽可能不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可能到了夏季啊这些，它可能会往下。蜂蜜也开始形成了嘛，也开始成熟了，它们可能也会下来。
4: 那因为我们国家公园这个大型的这个兽类比较少，那黑熊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大型的兽类，所以这个监测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的种群数量可以反映出我们国家公园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成效，说明我们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是很好的，适应我们黑熊的栖息地是没有被破坏的。我们了解它的栖息地，那我们要保护它的栖息地，它主要食物的来源是哪些东西，我们了解完以后呢，就有更有针对性的保护。
0: 此次黑熊专项调查不仅是为了统计数据，更是为了建立一个长效的生态监测体系，为了更加准确地规划红外相机的布设范围，研究团队决定进行一次在地区域入户调查。
5: 24年
6: 、
7: 就是最近，这就是大概是在
8: 应该就是这个。
5: 对，那也几乎就是我们点位的
7: 这块位置左右。当时是一头小熊嘛？
5: 还是只小熊
7: 啊？因为等于当时是什么情况？是刚好是我父母上山去查园管理的，查，然后他们就等于是我父亲先下来了，我母亲说去河里洗个脸，然后就很巧，就是那个有个枯树。然后我母亲在枯树下面洗脸，然后可能河水深比较大嘛，枯树上面是有头熊，然后他们互相没有看到，就等于是因为河水深比较少，
5: 然后
7: 我妈起身，然后呢刚好那个熊从树上下来，就互相看到了，然后那个熊也吓一跳，我妈也吓一跳，我妈往山下跑，她往山上跑，
5: 对，
7: 就是大概在这块，
3: 就是一头小熊是吧？
7: 对，
3: 那熊它的个体大概有多大呢？有没有可以？
7: 我妈当时形容是不大，
3: 不大哈，可能是小熊的哈，
7: 也等于算不算幼熊，应该
3: 不算幼熊，
7: 稍微已经
9: 目测有没有，比如说一米或者就是
7: 一米应该是有的，
3: 100斤左右有吗？
7: 100斤左右差不多，
3: 100斤左右吧，那应该也是个
5: 快
3: 成年的一头熊了，我们是那个国家公园嘛，我们来做那个黑熊的一个访问调查。
9: 经常上山的人就看到黑熊。
5: 经常上山还是能看到的。
9: 看得到的。经常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个黑熊老大
5: 了。老大了。
3: 那你不是也见过吗，奶奶？
9: 其实我们去那里面，那个是刚刚挖笋的时候。
5: 挖笋的时候见到的。
0: 根据村民们的口述，研究团队基本确认，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区域范围内，确实多次出现过亚洲黑熊的踪迹。其中一处户外监控还拍下了野生黑熊偷吃蜂蜜的罕见影像。

0: 你看嘛，他拍到的深境，他都是这种
1: 三级
0: 就在那种顶上的脊上面，有落叶阔叶。我们在三级上可以考虑就是装
2: 三个角，
0: 就是
3: 喂你拍那边，他又坐往这边了，其实他们就会打架，那个区这方面还有这个鬃毛啊。
4: 在观看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科研监测中心早年收集的影像资料后，研究团队发现，在共属同一亚种的情况下，武夷山黑熊的体型相较贵州黑熊显得更加庞大。这是否意味着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为本地黑熊带来了更加充足的热量摄入？带着诸多疑问和思考，研究团队决定整装进山，展开红外摄像机的布设工作。
3: 插完卡，插完电池之后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参数的调整。那个照片与视频都要
1: 拍
3: 三，
1: 拍三，
3: 像素调一下，然后拍的张数啊，这些像素也都需要调。嗯、我们的视频长度我们是设置了60秒，也就是1分钟。
1: 嗯。
3: 然后把这个日期要调整一下，根据它这个看的
5: 角拍摄
3: 的
5: 那个、
3: 拍摄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一个微调。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要求嘛，因为黑熊它
1: 会站、
3: 那个，它会比较高 啊，所以我们尽量可以把高度调整一点。然后调整到一定合适的位置之后，你就看这一个管面上下左右那个前处以及后处都能拍到之后，就可以进行安装了。记得这里需要把它开机，然后开机之后我们就按上，这样。亚洲黑熊它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安装相机安装的话，我们是以那个1公里网格为一个网格嘛，一个正方形的网格。我们安装的点位的话，基本上要跨两个网格之间。那我下一个这片区域的点位呢，那我们就要可能要离这个点位距离1公里之后，你可以再选择一个区域来安装。这次预设是120台相机的安装，总共40个点位嘛。
4: 野外调查是一场耐心与概率的博弈，科研团队要在1年内布设并维护上百台红外相机，每一台红外相机都将是一个沉默的观察哨，他们将不分昼夜的守候，等待那个黑色的身影闯入镜头。这不仅是对设备的考验，更是对科研人员体力和毅力的多重挑战。
6: 十四五以来，我们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核心需求，我们累计实施的科研项目有26项。监测方面，我们开展了32项的那个调查监测项目，通过新物种的发布和科普宣传，增强了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0: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还得是大平，这才够劲儿。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一二三，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新疆，羊肉串、手抓饭、辣条子是人们最日常的饮食。但这两年，新疆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材更加常见了，那就是虾。蒜蓉粉丝虾、香辣虾、蛋黄焗虾，食材从冷冻虾变成本地活虾，口感更加紧实弹牙，鲜甜饱满。而这一改变的起点在4000公里外的福建。福建沅江让吃活虾逐渐成为新疆百姓的日常。
1: 装了，应该是。是没有的。
0: 葛辉是来自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技术员。长期从事海洋经济动物疾病防控与遗传育种研究，在对虾病害防控方面有着15年的经验。
2: 这个样品就是二倍体。
3: 对。那我们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对一些海洋经济动物的一些疾病进行诊断，诊断完之后对一些病原进行分离，包括保存。另外一个工作，针对这些疾病，我们进行一些药物的开发，包括了疫苗的研发。噬菌体的一些筛选，然后另外就是中草药的提取等等一些工作。
0: 2023年4月，在福建沅江指挥部的提醒下，前往新疆昌吉进行技术沅江工作。
3: 23年的话，孩子还小嘛，然后其实爱人的话是有点犹豫，但是我们也能意识到新疆就昌吉这边的那个对虾养殖应该是出现了严重的疾病，所以后面他也是很支持沅江工作。
0: 经过3年的技术攻关和一线指导，2025年，葛辉团队帮助昌吉州实现了对

0: 虾养殖从一年一查到一年两查的跨越。今年七月，昌吉的头查活虾准备上市，葛辉再次前往当地养殖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规范。
1: 好多，你看那一片，不知道叫什么海鸥，学名。你说这样它能不发病吗？我怀疑那边的养殖场又出问题了。
0: 这家养了30多年鱼的老鱼场，是葛辉2023年技术援疆的第一站。
2: 哇，现在搞得很漂亮，你现在。
0: 啊，就是从那时起，他和养殖户王小岩结下了缘分。来自福建的养殖技术，让这片池塘如今能够产出新疆最早上市的活虾。清晨5点，养殖场里已经忙碌了起来。大量鲜活的南美白对虾从池塘里捞出，经过称重、装筐，运往新疆各地的水产市场。
3: 刚开始上市时候卖的会慢，相当于季节性的产品。我算卖的最早的，进时候到10月初有活虾，剩下时间没有活虾的。刚开始上市，它有一个信息差，让消费者他不知道，知道之后量就会上去了。
0: 如今收获满满的池塘，曾经却让王小岩头痛不已。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病害接连出现，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迟迟找不到答案。
4: 他从2005年左右开始养虾，就养不出来了，只有一口有产出的，其他9口的话基本是全军覆没。当时的印象是技术检测的意识，包括检测的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就是相对沿海地区的话，还是落后比较多。
2: 可以，好，可以了吧？
5: 这几年其实我们的发病也很厉害，因为我们新疆也比较偏远嘛。是葛辉主任来了以后，才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虾的这个检测。其实原来我们都不会，包括我们这个政府啊，他也不会，因为我们这虾是个外来产品。
4: 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根据我们在福建的一些经验，初步怀疑是那个对虾石柱墨红菜病毒。
6: 过了，他在那儿忙。
0: 葛辉第一时间从福建运来检测设备，对所有池塘的底泥进行检测，验证了他的诊断。这一份检测结果让王小岩的养殖难题终于有了答案。
5: 很简陋，就是刚把台子搭上，我们就做检测。一检测以后，我心服口服，红彩病毒。
4: 我们病原检测其实主要分2步，第一步就是做一个核酸提取，虾的肝胰腺在这个位置哈，就黑黑的这一团，大部分病原是在这边跟这个鳃部，
1: 然后把这个鳃部取一点。
0: 病原检测实验室的建立，不仅能够保障虾苗质量，还从源头杜绝了病原潜伏，显著提高对虾养殖的成功率。
4: 主要的难点其实最早他们就是这个移液器的把控操作的熟练程度，因为按的太重的话取样就超过那个2重，太轻的话取的量不够，太重的话，所以他这个感觉要一开始要练习比较久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检测技术已经传授给他们了，我们会制定一个说明的流程嘛，他会按流程走，一般都没有太大问题。
1: 那说明我们的核酸就是提取。
7: 刚才打打的一下就出现了一个曲线了。
1: 啊，就点这个，就点哪个出哪个嘛。
7: 哦，点哪个出哪个。
1: 对。
4: 从这个结果看出来，我们现在这个虾是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弧菌都没有测到，这是很罕见的一种健康状态。一般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嗯。
0: 找到病因后，葛辉还要想办法把病害挡在池塘之外，搭建温棚，既能减少水鸟传播病害，也能减小昼夜温差，延长养殖周期。可这个办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
4: 当时检测之前，他是对我们的话是半信半疑的。我最担忧的是养殖户企业的配合。
5: 从葛主任2、3年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王姐你要扣棚，我就不相信。我说我们新疆夏天这么热，再一扣棚不得更热呀，我就感觉不靠谱啊。但是他天天在我耳边说，因为葛主任经常在我们这儿嘛，天天在。

0: 下边我们俩搞检测呀、啊。之后因为我确实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完了他从来就跟我说，全是飞鸟啊，你飞鸟这么多，他是最大的传染源，你要扣棚。其他都死完了之后，才发现啊、哦，你能管得住地下，你管不住天上啊。
1: 那这是纯纯的福建模式，连木头都是
2: 木头都是福建过来的。
1: 完了，我发现这木头吧，在新疆这个也比较干旱。

0: 养殖户不断探索，让新疆对虾有了更长的生长时间，也有了更多走向市场的机会。而这些变化最终都体现在一筐筐鲜活的对虾里。
1: 国家七十。
0: 常涛在乌鲁木齐从事活虾批发已有7年，见证着新疆本地对虾的供应期在市场上的变化。
1: 我们平常拉个100多公斤，到7月份以后，甚至一天拉个300、500，啊，那会价位也低了，平均下来这个40来块钱，老百姓都能接受。现在老百姓停留在100块钱3公斤。啊，我们去年最早的一批虾也是在6月中旬吧，反正是一年比一年提前。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虾的大小。新疆这个地方它是以大为主，你虾只要长得大，说白了你就占优势，或者就是你虾出的早，你也占优势。
0: 这批鲜虾刚刚运往市场，养殖场里的葛辉和王小岩又开始准备投入新一茬的虾苗。
2: 来，这剪刀给你在这。
3: 哎，羊头子，
4: 哇，这个漂亮啊！看活力这方面，只要没成团在底部，就是运输就成功了。是干一线，就黑的那一块嘛，肠道就是看到不明的这个黑黑的一条嘛，就是肠肠，越粗越好。干一线是越饱满，这虾苗的健康。
0: 取样、检测、查看结果，如今这套曾由葛辉手把手交给王小岩的流程，已成为养殖场每批虾苗入塘前的日常。
5: 其实我们新疆这些老百姓养虾这么多年，技术没问题，能不能养成取决于它含不含病原。我们一来苗鱼，一旦结果出现感觉好像不太异常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是一年原浆变成终身原浆。
6: 25年的话，完成了一年两茬，对养殖企业来讲，纯利润是增加了2倍。那对产业的话是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讲的话，吃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5个月。原来的话我们是从8月到10月上旬，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葛辉带来的福建技术改变了这一方方池塘，也让王小岩和其他养殖户们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从容。
5: 从21年到24年这几年，从亏本实际上亏的不是钱，亏的是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晚上不能出去吃饭，不能喝酒，不能社交，你就得天天在这厂子里看，人那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那我这今天看，包括我做指甲种假睫毛，原来咋可能啊，我成天灰头土脸的，真的就是在鱼池忙活。现在我们有闲心搞搞自己，是吧？搞搞环境，包括我的工人也很清闲啊。你看我们家的草，哪有草？没有什么事情啊，虾都很平安。
7: 还要弄，再弄了一盆，一间好多间，一间都
6: 不用。当时说葛主任，你如果没有你，不是虾在生病，我人都要生病了。确实，我们看到他这3年的变化。确实是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刚过来的时候，它是一种就是满脸愁容的感觉。我们这个实验室给它建好之后，相当于是在沙漠里迷路的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了。那我沿着这个路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所以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整个在昌吉州，甚至在整个新疆，都是在检测上是大家公认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个检测点。
0: 但一个养殖场的改变还远远不够，有限的援疆时间里，葛辉更希望把福建的技术和经验真正留下来。为此，他将病原检测技术和防控理念带给当地动物疾控部门的技术人员，让技术在这里落地生根。
4: 那我们虾其实白对虾的那个最适温度应该在28到29，甚至30都可以，所以它这个为什么它现在生长速度还是比我们那边慢？
7: 比较慢。
0: 目前，该技术体系已纳入昌吉州乡村振兴重点推广项目，在昌吉5个县市推广，还将辐射到伊犁、阿克苏、喀什等地，持续为边疆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水产养殖户走到今天一个中产水平，是养殖南美白对虾给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仍然感谢福建，因为我们能够从鱼到虾，真的是福建沅江带来的这个转折点，这个是不可磨灭的。
1: 一段沅江路，一生沅江情，所以我们就是跟新疆情感是割不断的。过来是用心用情去沅江的，然后我们也不求回报，把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运用到那个产业上，在产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是内心真的是比较自豪。
2: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来自福建的水产养殖技术跨越山海，在新疆的池塘里落地生根。福建沅江带来的是当地养殖方式的升级，是新疆百姓餐桌上更为丰富的选择，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山海虽远，携手同行，一个会为代表的沅江团队的坚守，连接起闽江两地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而这份情谊也将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中续写下闽江协作更为生动的新篇章。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

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脱。

0: 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说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只，一个4米乘4米。
0: 哇，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那鸡，我们也给它清出来。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就200多斤，就一样，第二天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0: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1: 螃蟹。
0: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1: 对对 对。
0: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我们从哪里过去？
1: 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0: 哎呦，哦。他上来了，他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活的，现在他离我就1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1: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7斤左右。
0: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3: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8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还长着2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8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8爪鱼。
1: 这只起码有10斤，
0: 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他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他的手上，他会把我吸住吗？快看啊，吸住了！他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了，你看，这个小螃蟹被他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儿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1: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又有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0: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
1: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我们早上掏鹅肉，下午就掏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0: 没有太多螃蟹。
1: 对呀、啊，
0: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青花那种，本来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这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
0: 嗯，
1: 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那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0: 其他章鱼的口水
1: 的那个方面嘛，它有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0: 它还有洁癖，

0: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菇、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1: 哦，螃蟹，
2: 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
1: 刚捞上来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
2: 海草之类的。
3: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要洗干净以后，我会多吃一点的。
1: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0: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章鱼。
1: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3: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3两的，它也有3斤的，它也有1斤半的。那拿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0: 就在记者采访吴毅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吴毅。虽然不多，但是吴毅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1: 这多重啊？多少？10斤？10斤啊，10斤的章鱼。
0: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3: 我们养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养的比较漂亮，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供要求的这种，所以
1: 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3: 根本不够啊。
1: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4: 对对，加工厂。
1: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4: 差不多在3-4千斤了。
1: 3-4千斤，
4: 在40块左右的。
1: 40块1斤吗？
4: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1: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0: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8爪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8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5: 205。
1: 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5: 3000多斤。
1: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3: 满意。今年量少了，去年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这样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1: 下一趟会多卖。对。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3: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的。
0: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1: 就是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3: 这倒是白灼。
1: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

0: 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1: 对对，
0: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1: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0: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1: 这道是葱油。
0: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在浇上油之后，撕啦。仿佛在嘴里也炸开了花，这道菜很好吃，这个如果配个稀饭那绝了，绝绝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道是
1: 这个是爆炒，
0: 爆炒这个部位好像跟我们之前，
1: 它这个部位是脑袋的部位，
0: 哦，就是它那个大大的脑袋，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智慧的脑袋的部位哈。脆脆的口感。这样吃下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1: 这道
0: 每一道好好吃啊。
1: 欢迎大家来临江吃我们的章鱼。
0: 好。

0: 刚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
1: 对呀。
0: 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战。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都得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一个秤是分重量，里面重量，比如说一盘是10公斤10公斤重量。
0: 10公斤10公斤重量。
1: 对对，
0: 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家珍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对，这是4斤到5斤，这两盘都是4斤到5斤。
0: 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跟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家拿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8.7万。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6万多啊，6.5万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6万多。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急冻间冻吧？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30吨左右。
0: 30吨。
1: 一天你加工30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6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做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7-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0: 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广告。
5: 经过精心的鱼肉，经过
4: 付费，
5: 现在超值浓郁。
4: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呀、yeah!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巡礼，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

0: 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
6: 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操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

0: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
2: 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哥哥，军师说的对，武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盖。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
1: 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嗯，如此最好。
0: 你们千万小心。
3: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2: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滚木雷石，再放！大王，他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滚木雷石，他们就死定了。放了他们，
1: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是。
2: 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哈哈哈哈哈！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骄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好。
3: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0: 还没有。
3: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0: 兄弟且慢。
3: 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
0: 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1: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1: 江湖传闻。 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
1: 你为何前来犯境？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
0: 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
1: 可惜什么？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 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月成人？ 孟月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1: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1: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2: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3: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4: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1: 告辞。
0: 不送。
2: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2: 为什么？
0: 坐下。
2: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2: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0: 好了，
5: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1: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拖。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0: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知道。
3: 乐意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5: 乐意去不回。
6: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8: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一豪饮，山水黑金呐、啊，看乱世烟纷飞，树阴巡洋几个一等闲呐、啊。

0: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嗯，
1: 吴兄弟，哎。
2: 哥哥叫你呢，
3: 吴兄弟，哥哥叫你呢，哥哥，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1: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3: 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1: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这样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哼！

了。

0: 起来！
1: 不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2: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0: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方
0: 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是。
1: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哥哥。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

0: 诸位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
3: 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敢！兄弟，请坐。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3: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
0: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3: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 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此言当真？
0: 当真。
3: 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
1: 官生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在此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大哥磕头吧。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
1: 方腊早知不免一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2: 方腊子了，天兵押境黎平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3: 是。
4: 是。
2: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昭示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2: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卿、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成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0: 杀！

0: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
3: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3: 我们走。

0: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

0: 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

0: 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

0: 前线理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线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从王文造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副高重回天空舞台，八闽大地迎来持续的晴好天气。未来三天天高云淡，蔽日晴空。咱们具体来看，13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14号全省大部多云，在北部沿海的部分以及内陆的局部会有些小雨。15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南平和三明的部分会有小雨洒落。天气呢总体干燥，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温度方面，在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体感舒适。夜晨晴空辐射影响之下呢，最低气温回升乏力，大部分地区将会持续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拉大，多地的温差可达10度，夜晨清冷的感觉呢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早晚呢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的侵袭。那么近期雨水稀少，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较高，一定要注意野外用火方面的安全。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3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3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1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2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1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4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5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4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3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5度。昌吉州多云转晴，21到7度。昌都晴天，19到0度。台北晴天，26到20度。台中晴天，29到19度。福州晴转多云，32到23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3: 决斗！
1: 若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1: 若一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 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叫
0: 叫
1: 叫

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快走吧。

0: 快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武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1: 走吧，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如玉她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已是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

0: 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1: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生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

0: 我做兄弟，武松兄弟，武松兄弟，武松兄弟，你醒醒啊！武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0: 志深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 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哥哥，二娘她，
1: 让她去吧。
0: 好，
1: 走。

0: 哥哥，哥哥，来，快来，来，哥哥，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3: 真想他们，我们的粮食。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

0: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1: 报仇。

0: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的。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清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您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素儿娘只是瞎了眼。尼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他已经够伤心了。
1: 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
0: 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2: 请。
0: 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 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3: 来来来，
0: 承蒙太师太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
3: 来，干！来来来，来，
0: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
4: 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0: 嗯，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3: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你也坐下。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啊？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

0: 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宋江接旨。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0: 谢主隆恩。
1: 宋大人接旨吧。
0: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1: 宋大人请。
0: 请。
1: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0: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

0: 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

0: 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肚汤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

0: 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6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1: 哥哥。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见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行，是身于罪人，从不行盘点异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 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笑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

哦，不行，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呢。京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啊，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2: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啊，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
0: 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3: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4: 公明哥哥，咱反他娘的吧！
0: 哎，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4: 俺的镇江有3000兵马。
0: 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
4: 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俺只听功名哥哥的。
0: 哎，
1: 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天成，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